今天看见你的诗句和订婚的表记，使我喜之不尽，想和你诉说衷肠，而后你我夫妻远走高飞。不想你毫无怜悯之情，反而怒目横眉，百般责怪我薛景云。早知道如此，我又何必活在世上啊。姑娘是越说越难过呀，悲悲切切的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大哭起来。郭英听罢这前后之事，心中猛然一震，眼圈一红，也落下泪来。此时此刻，他万分同情姑娘的遭遇，佩服姑娘的激烈，暗恨自己鲁莽，不该是非未清就开口责怪人呐。现在他悔恨交加，赶紧欠身离座，躬身施礼道：“哎呀，姑娘，全怪我鲁莽，不明白内情，冤枉了姑娘，望你多多原谅。我郭英这厢赔礼了。”薛景云见郭英赔礼，连忙搀起他：“但不知你怎么找到此处的呀？”郭英就把前情说了一遍。姑娘听罢，叹口气说道：“啊，哎，郭郎如此情深，我纵死九泉也心甘瞑目了。”二人正在说话之时，就听噔噔噔一阵楼梯声响，老鸨子就来到楼上，进屋见到薛景云就说：“呀，姑娘啊，刚才来了两个差人，说今天晚上驸马约礼奔部啊，在驸马府万花楼庆寿，命你前去陪酒。你看这事儿。”只见姑娘略一思索，非常痛快地告诉老鸨子：“我去。”“是喽，姑娘。”这老鸨子满心欢喜，“那我下去送信儿去了啊。”嘣嘣嘣啊，又跑下楼去。这一来，郭英可受不了了，小英雄双眉紧皱，虎目圆睁，一拍桌案：“你不能去，想那驸马约礼奔部，乃酒色之徒，为人残暴，给他庆寿的一些官员多是些贪官污吏，他们叫你前去陪酒，绝无什么好事啊。倘被他耍笑取乐，岂不丢了郭薛两家的脸面？”姑娘一看这郭英急了，不慌不忙，微微一笑：“郭郎不要着急，我耳闻驸马约礼奔部，他乃是老王之婿，昏君的姐丈，上能管君，下能管臣，素与撒敦不和，两人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要借此机会去驸马府见那约礼奔部，告奸相撒敦为父申冤。倘若驸马约礼奔部能准了我的冤状，既能替父报仇，又能借此铲除奸党。”郭英紧着说：“呀，姑娘，那驸马残暴凶狠，他和撒敦是一丘之貉，哪能准你的冤枉大状呢？”姑娘景云说道：“即使不准我的冤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我一家的冤枉大白于天下，也了却了我多年的夙愿呐。我景云在勾栏院数年，所以不死，一是为了替父申冤，二是为了见你郭英一面。今天见了你的面，若能再报了杀父之仇，我死也瞑目了。”郭英见景云如此刚烈，暗暗佩服啊，紧忙说：“姑娘，我随你一同前往，驸马准了你的冤枉大状，还则罢了，他若不准，俺郭英闯进万花楼，亮出宝刀，将他们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姑娘飘飘下拜：“景云谢拜了，只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和我一同前去啊。”

0: 此去，驸马若是不准我的愿望大壮，恐怕我也不会活着回来。有你在世，日后好为我全家报仇。你我二人同去，若是都遭不测，还有谁来为我报仇雪恨呢？
1: 郭英暗想啊，我不如回殿带上宝刀，再到驸马府保护于他。所以当时就对薛景云说，
0: 那这样你先行一步，我自有道理。
1: 言罢转身下楼。咱们得说，这薛景云的父亲啊，这一家人都很正直啊。要不然有的听众就说了，那既然这元朝贪官污吏这么多，你管他干什么呢？啊，你就让他贪污腐败去呗，那元朝不是加剧了灭亡吗？可有一解呀，各位，这些贪官污吏，那钱财打哪儿来呀？全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苦的最后还是百姓。郭英这就下楼要往店里走，刚走没几步，迎面就碰上了老鸨子。
2: 哟，我说郭爷呀，今天薛姑娘去驸马府，晚上不一定回得来呀。你想在哪个姑娘的房中过夜，告诉我一声，我好去吩咐。
1: 这郭英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少说废话，闪开，我要回店房。
2: 哟，郭爷，你想走啊？那可不行啊，咱们的账还没算呢。
1: 算账？我又不该你的，不欠你的，跟你算什么账啊？真乃岂有此理！一边说一边往外就走。
0: 老鸨子一看可着急了，把这腰一叉往门口一横，
2: 嘿嘿，姓郭的，我跑前跑后可不容易啊，不就是为了挣你这几个钱儿吗？刚才你说的好，见了薛姑娘罢撤银子让我们看着办，现在楼你也上了，姑娘你也见了，想甩手就走啊，老娘岂能容你？
1: 这七爷本就心急如火呀，他一看这老鸨子这面相越来越恨，他想，我呀要不是暗中得去保护景云小妹，我哪有功夫跟你纠缠呢？我早一拳打过去了，你快闪开。
2: 老鸨子还是拦住不放，我就不闪。
1: 郭英抖身形，突然猛抬右腿，照着老鸨子的肋下就是一脚啊，耳听啪的一声，
2: 哎呦，
1: 这老鸨子大叫一声。

这仰面朝天，郭英连头也没回，闯出勾栏院，直奔三元客栈。郭英是健步如飞，霎时间便到了三元客栈。这时候啊，吴殿章正在给兄弟们讲故事。这哥几个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啊，就互相谈一些自己的见闻呐、听到的奇闻异事啊，来打发时间。郭英进门来是一声没吭，直奔西山墙，摘下七星宝刀，转身就走。吴殿章正讲呢，这猛然间就看这郭英气色不对，进屋还拎出了宝刀，就知道不好。他急忙对院内的胡大海说：“二弟，快拦住老七！”胡大海起身追出去，可是啊，已经迟了。郭七爷撒开两腿，穿大街过小巷，逢人就打听，遇人就询问，时间不大就找到了驸马府。这驸马府坐落在棋盘街路北，院落宽敞啊，松柏参天，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四周是朱红色的围墙，上扣黄绿玻璃瓦，走马门楼上边一排吃销文寿红朱漆的大门，黄铜门钉，左右有碗口大小的两个风魔铜的门环，亚塞一对赤金环呐、一对石头狮子左右相望，张牙舞爪，令人望而生畏。门外有四棵白皮松，八颗龙爪槐，拴马桩子两大溜，两旁排列着上马石、下马石，正门下十三灯青石台阶，门洞里明柱明雕，雕龙画凤，金线压边，五色缤纷。影壁墙前有五尺多高的大红寿字，上敷金粉，人们来来去去，进出不断，披红挂绿，熙熙攘攘。台阶下两排兵丁垂手侍立，四个家人守门是寸步不离。这座驸马府真是燕雀南飞过，老鼠进不来呀。郭英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人家把守的这么严，往里走是准不行啊。人家问我干什么来的，我答不上来呀，那还活得了吗？往里闯更不是办法呀，他们人多势众，这么大的驸马府岂是白白送死了吗？郭英绕着驸马府一连转了三圈，也没想出进驸马府的办法。这时候天可就黑了，忽然从驸马府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借灯光一看，哎，看出来这人年纪大概20左右岁，头戴锋利帽，身穿紫色斗篷，两手紧挽着斗篷边，出了府门直奔七爷而来。郭英心里纳闷啊，这人为什么奔我来了呢？难道他看出我的破绽不成？又一想，不会呀，我也没说要行刺，没想怎么着呀，根本没露出什么马脚啊。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先躲一躲。郭英赶紧转身钻进了一条小胡同，加快脚步，紧往前走啊。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看，可真是坏了，慌不择路啊。郭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你说这倒不倒霉吧？回头一瞧，那人已经追上来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前边是死胡同，后边又有人追，走又走不了，只好以死相拼，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他急忙抽出七星宝刀，隐身行，等候来人。这郭英刚引好身形，那人可就到了。他一边追，还一个劲儿招呼：“玉儿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回去吧，要不然咱们都得掉脑袋呀。这人一边说一边上前拉住郭七爷。郭英听得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啊，他一下举起宝刀，别动，你敢动我，我就要你的命。
1: 哎，不敢。
0: 那人吓得一哆嗦，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呀，太爷饶命啊。郭英用手一指，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总跟着我？那人闻听惊慌失色，磕头如同鸡啄米。太爷呀，您先别生气，我没有一点儿恶意，我是认错人了呀。我叫王双环，我有个兄弟叫王双玉，我们哥俩是驸马府的系统。郭英一听这人是驸马府出来的，眼珠子一转，有了，我给你来个偷天换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学养生化健康。说到健康呀，我们说得是吃麻麻香，还得是排的健康才行。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少的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表现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胃胀啊、胃满啊，然后打嗝啊，包括胃气比较重啊，还有胃的不适等等。那么您对于我们的胃呵护的到位吗？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我们胃部的一些疾患，特别是您对这个胃镜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请专业人士就来揭秘胃镜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胃镜还有各种各样的问号、疑问、困惑，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向专业人士来请教。接下来为您迎进的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主任。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胃镜啊，先跟大家说一说胃镜到底能查出什么，能发现我们身体特别是胃部的哪些问题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胃镜呢，其实是检查上消化道最精确的、最直观的一种检查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可以，有的人说可以做彩超啊，可以做 CT， 但是他都不敢胃镜做的这个清楚、查的确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胃镜是在胃镜的前都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当把胃镜插入到消化道内的时候，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送进了我们的消化道内，可以直视下，非常直观的看到咱们上消化道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食管啊、胃呀、和舌耳肠的一部分，那这些部位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在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放在里边，把每个部位都看得很清楚。但凡有异常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的。你比如说食管的，比如食管息肉啊、食管溃疡啊、食管炎呐、比如说胃呢，有胃炎呐、糜烂呐、溃疡啊、萎缩呀、长胃息肉啊、胃肿瘤啊，这些包括十二肠的溃疡啊、十二肠的息肉啊、十二肠炎症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胃镜下来发现的。
0: 所以不光光胃镜我们查的是胃，可能还会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以及周边的一些情况。所以当我们通过一个胃镜，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个很多的一系列的跟消化道有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说慧宇啊，我经常这个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还有吃点东西呢就胀啊，动不动就饿，还有人说我这不吃也不觉得饿。那么这些现象是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胃镜就能查出个一二呢？
1: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胃的这些症状、不适的症状，都不是说有没有典型性。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来说，我们的胃溃疡呢，它会有腹痛，它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十二肠溃疡呢也有腹痛，最典型的症状。那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它腹痛的特点、典型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胃溃疡，那它是饭后痛，吃完饭痛得更明显。那十二肠溃疡呢，它是一个空腹痛，就是饿的时候更明显。那这是一些典型的症状，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临床上这个很多这个患者呀，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这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就是一些胃部不适，像您说的，他有一些胀啊，他有一些不舒服啊，有打嗝啊、恶心呐，这些他这些都不能根据他的症状来判断出他一个典型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他，比如说胀，他就是里边有溃疡，或者是有糜烂，这个是对应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想明确病情就需要做胃镜。我胃镜进去之后就能发现他胃里边是有炎症啊，还是有糜烂啊，还是有溃疡啊，还是长息肉了，这些就能一目了然了。虽然症状对应这个所有的很多这个上消化道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胃的、十二肠的，它很多疾病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呢、对应的这个表现来说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明确他的病情，就必须要通过胃镜来检查来发现。
0: 我在相关的这个网站当中或者相关资料当中也看到了，好多说到胃镜的时候，他会说胃肠镜。那么，这个胃镜和肠镜，我们知道它是两项筛查，是不是？只是把它连着说在一块了，但具体的筛查，其实胃还是基本上查这个胃，而肠镜呢，还是主要跟这个肠有关呢？
1: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胃镜呢，其实胃肠镜它常规的这种说法是两个检查，一个就是检查，一个呢是结肠镜检查。 实际上我们这个消化道啊，整个消化道都有镜子做检查。你比如说胃，我们做胃镜，那看哪儿呢？看食管、胃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我们做结肠镜呢？它是看什么？看大肠，包括直肠、结肠和回盲部这个位置。就我们整个结肠镜看的是大肠。那在这个十二指肠和我们的胃镜和肠镜检查这个范围中间，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小肠。那我们人体的小肠啊，大概有5到7米。那这个小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有镜子可以进行检查的。我们有小肠镜啊，所以说呢，其实常规的平时咱们说的胃肠镜，它是一个胃镜和结肠镜的一个说法。
0: 原来是这样，他俩是这个结合的哈，其实也是一个分开的。如果你很想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既要做一个胃镜，还需要做一个肠镜。说到这儿啊，那我们的主任也跟大家说了，他能查些什么？那他主要查的范围是什么呀？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查？但是很多人了解哈，就是比如说像慧宇，那我也知道胃不适的时候有必要查一个，甚至我也跟我的同仁们、朋友们、伙伴们说，当你这个经常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喝酒啊、吃夜宵啊、熬夜呀、啊，那你是不是得查一查呀？但是有一个点是大家比较恐惧的，就真章的到了去查胃镜、肠镜的时候啊，就各种恐惧感就油然而生了。那么为什么会恐惧？我们恐惧的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必要恐惧？真正的这个胃肠镜，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镜，它的全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您想了解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

0: 你的主任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人对此项的筛查抱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恐惧感呢？
1: 啊，是的，就是啊，在我的临床工作中，确实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对于胃镜检查来说，他确实是存在恐惧感的，而且呢，很多也会出现，我就出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过来呀，就会说，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有，比如说胀啊、疼啊，或者是恶心啊，不爱吃饭呐、我想这个看病哈，但是当我们就是问诊完之后，我建议他做胃镜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大夫，我这胃镜能不能不做？你就直接给我用点药吧。其实很多患者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往往我都是他跟他怎么说，我说这个，因为很多患者对患者来说，他觉得就是不太知道，他可能觉得这个胃不舒服，就是用药都是一样的。然而呢，实际情况是什么？你胃里面的病情不一样，你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和你溃疡，他就用药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种类呀，还有用药的疗程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胃镜检查，就盲目的用根据他的症状用药的话，那可能是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都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胃镜是必须要做的，啊，有一些患者呢，经过我这个讲解之后，他就能理解，能接受了，那有一些患者呢，仍旧坚持说的这个我就不想检查，就是用药，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说，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确实是很常见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胃镜检查呀，都是非常高清的这种电子胃镜，并且呢也都是软镜。
0: 嗯，
1: 就是单纯的普通胃镜来说，它是有一些不适的啊。你比如说，他做胃镜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最大的反应其实就是恶心，就像我们吞了一整根面条的感觉，知道吧？就像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恶心的反应，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不适了。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通过这种自己的放松和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做普通胃镜的时候会告诉他，你深呼吸，然后放松情绪，深呼吸，有的患者就很快会调整过来，就能够配合完成这个胃镜的检查，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呢，主要是说大家能够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然后呢配合我们的一些检查，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对他的一些指导，只要他配合好了，大部分都是能耐受这种这个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你比如说平时本身身体状态不好，年纪大的呀，有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这个人，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有的人咽炎特别重，他有时候刷牙的时候就很恶心了，那这个时候他做胃镜的时候是很难配合的。那如果是说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患者呢，其实现在可以选择进行无痛的胃镜和肠镜检查。那这个无痛的胃镜肠镜检查呢，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完成这个检查，就会他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0: 也就是说有两种可以选择了是吗？一种呢，
1: 对对，
0: 就是有痛的，第二种是无痛的。
1: 对对，
0: 那我理解的就是一个有麻醉药，
1: 对对对，
0: 一个没有麻醉药，
1: 啊，
0: 我不知道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哦，那您刚才说的有痛的，难道一点麻醉都没有吗？
1: 他这个有痛的，我们会在他的咽部给他有一个止麻的药，
0: 哦，
1: 啊，咽部的一个表麻的一个麻药，
0: 这个
1: 我们用的
0: 表麻是喷吗还是怎么样？
1: 一般都是我们都是含服的，
0: 哦，
1: 啊，在这个嗓子眼这个位置含一段时间，然后咽下去。
0: 嗯，
1: 这个药呢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在咽部有一个麻醉，因为镜子跟这个接触最多的，可能反应最敏感的就是咽部，食管入口咽部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在这含服一会儿之后呢，达到一个局部表麻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这个药物喝进到胃里边之后呢，它还有消泡去粘液的这些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胃里边平时都会有一些胃液，有一些泡沫的啊，这样咱们这个药物进去把这些泡沫都清除掉之后，有利于后期的观察。
0: 哦，咱一个一个说哈，
1: 嗯，
0: 这是属于有痛的，只是在咽部有一个这个含服的这种麻醉的方式。那么一般这种含服的麻醉方式有痛的胃镜，这个需要检查筛查者提前做好哪些的准备呢？提前几天呢？
1: 啊，胃镜呢，其实要求这个检查前的准备要求还是比较简单的，它只需要进食。我们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他今天做胃镜的话，我们都是当天的早晨不进食就可以了。那实际上要求呢是提前6小时进食水，啊，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0: 它没有其他的特殊，比如说做肠镜你需要喝泻药啊，那胃镜呢只需要空腹进食水就可以了。
1: 那也就是说，比如我想今天上午去做胃镜，我只要早餐不吃不喝就行了呗。
0: 对，
1: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了，不像原来我们一想到的胃镜，在我小时候我就听说还要喝什么东西，然后就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不仅仅复杂，好像还挺反胃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现在呢，做结肠镜的时候是需要喝泻药清洁肠道的，而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
1: 好，有听众打来热线啊，他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尖端，他说，想问一下专业人士，胃镜和肠镜可不可以一天做？来吧，我们来请教一下，70岁的长春听众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是您自个儿吗？还是要是为别人咨询？
2: 对，我自己，我想问问，就是那个胃镜和肠镜能不能一次性同时下来做呀？同时做。
1: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问问主任，可以吗？
0: 哎，你好阿姨啊，是这样
2: 啊，你好。
0: 胃镜肠镜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同时进行操作的啊，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胃镜肠镜同时操作呢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然后呢这个也需要提前准备肠道，如果做无痛的话呢，它这个麻醉的时间呢相对长一些，用的麻药啊相对用的量要多一点。这个呢只要是说您，我刚才听说您是70岁是吧？
1: 对
0: 只要是您的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说肝肾这些方面呢，肺子呀都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这个胃肠镜检查的。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哈，如果说70岁的张阿姨她想做胃镜和肠镜，是不是都得做无痛的呀？如果无痛的话，那胃镜需要胃部的一个麻醉，肠镜呢需要肠部的麻醉，会不会一麻醉量比较多，会影响她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0: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如我这个年纪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的，因为这个你像无痛的胃镜，它没有这个恶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无痛肠镜没有疼痛的刺激，所以说对它心脑血管那个方面来说刺激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做无痛的胃肠镜啊，不建议做普通的。然后呢，
2: 那个主任呢，魏主任呢，我请问一下子，因为就是那个麻药吧，我那个我有过敏症啊。完我就不想做那个无痛的，那你说就胃镜和肠镜一起下来做，不做无痛的行不行啊？能不能下来啊？
0: 啊，阿姨，您现在的问题是有这个麻药过敏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就是对我体内过敏。
1: 他麻药过敏。
0: 你要是说体质过敏呢是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是绝对不能做无痛的，因为麻过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过敏，但是可能对麻药不过敏。如果您是明确的麻醉药物过敏，那肯定就不能做无痛的了。但如果是说其他的过敏啊，没不是说明确的我以前用过麻药有过敏反应的这种呢，你可以进行找麻醉大夫进行一个评估，有一些也是可以做无痛的啊。如果是说您觉得这个就是害怕有风险啊，麻醉有风险的话，
2: 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做下来啊？
1: 这个
0: 你要是做普通的呀，
2: 做普通的。
0: 做普通的话呢，这个就得看您的这个，一个是看您的身体状态，就是您现在心脏啊有没有问题。
2: 就是那个我没有那三高，什么高血压
0: 啊，
2: 就是那个糖尿病这都没有，
0: 都没有，心脏也没问题是吧？
2: 心脏不肯定跟年轻人不一样啊。
0: 但是有没有明确诊断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或者心律失常啊这些？
2: 那没有，
0: 这些都没有是吧？
2: 对。
0: 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普通的胃镜、肠镜的一个操作。但是呢，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分开做啊，因为两项一起做的话，您想想做胃镜的时候它很恶心，是一个刺激；然后做肠镜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有一个腹痛的，这样的话这个疼痛的刺激也是比较大，并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您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我是建议您分开做。
2: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胃镜和肠镜吧，不走准路，说还得喝 喝那个备餐那个药啥的，我今天一次性下来，一次性麻烦得了，一次性遭罪。
1: 张阿姨哈，看来您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不用喝这些药了，就是一会儿呢你好好听节目就知道具体的方式。但现在针对您的问题，如果真是麻醉药过敏敏感，那你就需要做这种有痛的了，所以专家建议您分开做。好不好？
2: 那我再听听那个。
1: 对，您再听一听啊，不要着急。
2: 好了，
1: 好，我们再见。这是个急性子哈，想一块儿做，我都没想过要一块儿做，这是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想一块儿做的话，整个时长也非常长，那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这个体力各个方面，包括你排的这个医生，对，他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借此问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想一起做，那都是一位医生给他做吗？就是同时给他做完吗？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这个每个医院呢它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它的胃镜和肠镜是分开诊室做的，然后有的医院呢是在同一个诊室做的，那在同一个诊室做的话就会由同一个医生完成啊。如果是说分开诊室的，那可能他在这个诊室做胃镜，到那个诊室去做肠镜，那这样的话他的操作医生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医院来说呢，我们是在一个诊室可以同时进行胃镜肠镜的操作，这样的话呢他同时做胃肠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
1: 另外我们其实还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影像学，就是这种叫这个镜像学呀，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说消化内镜包括这个子宫内镜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呀，医生就直接就问你做还是不做了。比如说你在内镜当中发现了一些囊肿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需要进行处置了，是不是胃镜肠镜也是如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敢同时做完胃镜再去做肠镜吗？我觉得这个你都要考虑到。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呀，主任。
0: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疗的行为都是方向就是为了便民利民，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现肠道胃呀有息肉的时候，前提是这个息肉不能太大啊，坐下来呢比较安全，它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安全，操作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征求这个患者和家属的意见的，就问他你要这个胃里边或者肠里边发现息肉了，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做掉，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那我们就同时在检查的同时就把这个息肉给他切除掉了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主持人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胃肠如果同时做这个检查和治疗息肉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单位哈，原来就是很长时间呢不同时进行这个肠息肉和胃息肉的这个治疗的。为什么？我们肠道做息肉了，然后胃也做息肉了，这个呢一个是说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都有很多创面，因为息肉很少的时候是单个的，很多都是多发的，这样的话呢你同时做息肉切除了之后，胃和肠的都有很多创面，这样的话术后如果真是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切息肉虽然说小息肉比较安全，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你比如说创面的出血呀、或者腹痛啊，对吧？如果是说你上消胃和肠都做息肉了之后，出现了胃疼、肚子疼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咱们就不好分辨是上消化道来的还是下消化道来的，这个创面出了问题，这个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所以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胃和肠同时做息肉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把握，我们觉得这个息肉不太大，然后操作很安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时胃和肠的息肉同时做治疗的，这样的。主持人
1: 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魏丽娟主任这个科室呢是可以同时做的，但是我们更建议大家分开做哈。一旦说我们筛查嘛，筛查的目的是当然希望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有一些小的息肉的话，可能你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置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麻烦，你处置完了你说本来挺难受的，我接着还要做肠镜，你还有这个体力吗？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刚才那位阿姨是不是也听明白慧宇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也在替您来咨询。另外呢刚才阿姨还说到了哈，备餐就是以前这个老的方式和方法，还得喝点什么，现在呢应该不用了是吧主任，直接就胃镜就已经这个管 就插到我们的胃里了，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是非常清晰的，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不需要你喝什么
0: 了。
1: 你比如说你明天想做、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少吃点儿，然后呢这个明天早上早饭你就不用吃了，也别喝水，直接就做，但是前提你得挂号哈、挂明白号了你再去。那这是说到了胃镜这么细致，其实我们说还有呢，关于胃镜做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的确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伙伴们就遇到过，做完了胃镜之后，也做了这个相关的息肉之后啊，会有这个便血的情况，比如说会这么哩哩啦啦三五天、五六天的这个血的出现，也比较紧张，甚至有这个做完息肉之后还要做一些这个活检的，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这个术后做完这个小手术以后，应该注意哪些？饮食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胃镜的之前的准备功课，看来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的情绪、你的一些心理准备要更多一些哈。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一旦医生说有一些小的息肉，那么建议这个可以做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话术里面就是带着就是你需要把它做掉呢？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解读医生的这些话呢？因为毕竟患者这个时候在手术台上，而真正来决定的有可能是家属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魏主任。
0: 是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无痛的，如果普通的这个胃镜肠镜的话，患者意识是清楚的，我们是可以征求他本人意见的，这个息肉做不做呀。但是对于无痛的患者来说，因为他是处在一个麻醉的状态下，
1: 这个麻醉是全麻吗？
0: 是静脉的全身麻醉。患者的状态呢是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不可能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了，那我们就需要他的家属来给他做决定，这个息肉切除还是不切除。但是呢，我们在之前预约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和家属提前就要争取他的意见，就是我们做镜子不得提前约嘛，不能你来马上就给您做，对吧？所以说在预约的时候呢，我们的预约护士就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是说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息肉能治疗的话，你们要不要治这个呢？所以说他提前这个患者和家属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了。那我们下一步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了，在问家属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常来说是应该在这之前患者和家属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这个息肉要不要做，这个意见呢也是带着患者本人的意见的，应该是
1: 有这个心理储备了，之前已经沟通过了。
0: 对的。
1: 一般来说医生会有一个做和不做的这个指征的标准，是不是？
0: 是的，这个主持人
1: 是不是不是说只要有一点的这个息肉就要做，还是说只要你遇到息肉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0: 这个呢就是咱们实际操作和这个理论是有差别的。理论上来说呢，咱们的息肉它是分很多性质的，就是说虽然息肉是什么，我们比如说在胃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黏膜的一个小包，它多长出来这个小包我们就叫息肉，但是这个息肉呢它病理上定性来说就是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炎性的呀，有增生性的呀，有腺瘤性的。所以说不同性质的息肉呢，它后期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腺瘤性息肉，它的癌变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对于腺瘤性息肉，我们建议说一定是要做掉的，肯定不能留着，它不定什么时候就变癌了，变成恶性的了，
1: 这就是祸害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对这种那一定要治疗的。还有呢，就是这种炎性和增生性息肉呢，它相对来说癌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对这一类的息肉，如果比较小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治疗的。这是一个常规的理论，但实际上呢，就是实际工作中，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的这个操作。你比如说，这对于小的那种炎性的增生性息肉到底做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就心理压力特别大，比如说你告诉他这个可以不做，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说我这里边长东西了，这不做掉不行啊，它不得长吗？他说不定哪天会不会变呢？其实很多人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如果不做掉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即使不做掉的话，他也需要定期复查，不是说我他是个炎性息肉，我就可以后期都不管了，他也是需要定期复查的。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做一次胃镜肠镜，看看他长没长。所以说，对于这个定期复查来说，他做胃肠镜这个经济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来说，虽然理论上说这种炎性的和增生性的息肉呢，它这个癌变率低，可以不治疗。随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还是选择要治疗的。另外一个，这个息肉呢，它即使是良性的，它肯定也会往大了长，对吧？它很难维持说它很多年都是这么大小不变化，这是很难的。那对于这个早

0: 皮治疗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比较小的时候做治疗创面比较小，恢复很快。但如果你等长大了之后，比如说3毫米和1厘米这个息肉，它治疗的创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良性的，但是切除之后这个创面呢有小有大，大创面肯定不容易这个愈合了。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是选择在小的时候给它做掉。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啊，会跟这个患者和家属沟通，说这个息肉呢，这是不是一定要做的，还是说可做可不做的？那这个选择呢，由家属来进行一个选择，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通过刚才魏主任您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带去的这个家属啊，头脑要清晰，然后思路也要明确才行，而且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能代表患者本人的这个意见才行。你别遇到事儿了，这家属也懵了，那时候可就麻烦了，里面的人躺在那儿又没有意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细节我们通过这个主任的表述当中都能捕捉到很多的内容，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哈。谢谢魏主任，来自我们滴答二院的专业人士，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辛苦，我们再见。
0: 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全民诗会，缺你不可。一提到这个诗会哈，一提到诗词，那首先想到呢就是这个我们古代的诗词，或者说学生课本里的时候，我最近呢在跟孩子背这个古诗哈，我说这周你们幼儿园学了什么古诗啊，我说上一句你看能不能说出下一句，我说你小小个年纪你连字都不认哈，但是你竟然会背古诗。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孩子们呢去探究一下的。那曾经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关注李白的朋友圈？
0: 那
1: 你有没有关注杜甫的朋友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一些现实的语言呢去套用一些呢这古诗词，来提高我们对于文化的意蕴。也希望更多的娃娃们啊，也能够呢，每个人呢都能够感受呢自己从我们古代穿越回现代文字的力量。
0: 那可能我们背诗词或者接触诗词最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说在课本当中啊，我们背过的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或者是海内存知几天啊，若比邻等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接触啊是比较多的。那然而呢，像现在哈，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很少去接触到这些诗词，那眼下呢，我们这双辽哈就有了这样的一场诗词大会，可以说，如果说您喜爱诗词的话呢，那都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踊跃的来报名。
1: 那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新华书店和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承办的《满城飞花》全民诗会即将风雅启幕，为所有诗词爱好者搭起一方展示才情、以诗会友的舞台。
0: 满城飞花呢，是一个非常极尽浪漫的意象，它寓意着千古名句化作片片的飞花，翩然地洒遍了双辽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扇的轩窗。那这里呢，没有门槛，只有共鸣，也不论年龄，只问热爱。有才华呢，就可以来潇洒的比拼；有热爱呢，您就可以来尽情的绽放。期待你在诗词世界里以诗为剑，以词为马，酣畅淋漓的一展平生所学。让我们一同书写属于双辽的诗意华章。
1: 来看一下活动的报名的一些相关的细则。那选手分组呢，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那报名的方式呢，学生组呢是通过学校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扫码进入。那未通过学校报名学生组的学生呢，可以扫码报名参加社会组。那怎么扫码呢？这个码在哪儿呢？那现在呢就需要您呢这个关注我们双辽发布，一定要记住是双辽发布。活动地点是市融媒体中心一楼演播大厅。活动的时间呢是学生组在6月16号的下午2点，社会组在6月18号的下午2点，飞花秀在6月25号的下午2点。
0: 那如果说您想具体了解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您可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的宣传科的陶永莹取得联系。那联系电话呢是04347223059，1359661992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容媒体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题培训，那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呢，市容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技能开展了理论教学和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
1: 培训现场呢，来自于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的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还有呢教学提拔握压操作的要领，纠正了实操过程当中常见的错误，同时呢普及了火灾逃生的自救知识，夯实了参训人员安全应急的基本功。那么理论授课结束后呢，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了模拟火情，参训人员呢依次的实际的操作，那消防人员全程呢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呢培训取得实效。
0: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呢，将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地解决了干部职工面对火情不会用、不敢用消防器材的问题。全体参训人员不仅系统学习了消防安全的基础知识，更切实提升了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避险的实战能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举行让阅读真正发生、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为深化集团阅读教育内涵，搭建校际交流平台。近日呢，我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成功举办让阅读真正发生成果展示活动。
1: 活动伊始呢，双料中心校的领导进行了致辞，随后呢，学校集团呢朗诵表演拉开序幕，《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蓬勃朝气。在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环节，各校学生娓娓道来阅读感悟，分享经典佳作，传递书香力量。
0: 在活动中呢，参会的嘉宾还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了师生阅读的风采，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小教部负责同志对活动进行了点评，对学生的阅读提出指导性的建议，集团校长进行了总结。那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南街蓬勃经济蓬勃发展，特色果蔬种。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辽南街立足于本地的农业资源领赋，因地制宜壮大蓬勃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的发展。眼下呢，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呢，可以说是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的草莓呢，品质是广受好评，那二茬的草莓柿子呢，也是集中的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的走向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那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穿梭在大棚间，精心的采摘、分拣、装箱。据了解呢，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呢水肥管理，还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0: 目前呢，城乡村现有的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呢是5栋，同时呢在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的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模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的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那除了特色的果蔬种植之外呢，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的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的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家的魅力。那打通农业和休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当地蓬勃经济的特色亮点。
1: 小小的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多元化的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的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蓬勃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色、农村增色和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

0: 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那官方呢通报致歉。我们都知道，在上小学或者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一些公办院校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户籍证明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孩子所在学区的一些证明。那么大多数哈。不能说大多数吧，可能需要提供的呢是一般像你这个家庭上的一些这个住址上的信息，或者说是孩子的这个户口上的信息。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幼儿园要求提供家长的这个工资的流水的信息。
1: 我记得我的宝贝啊，在上这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这个一年级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你这个住房的原件的房照，还有你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然后呢，你在提供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很快就会呢把他这个原件退还给你。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有些房子新房子，可能呢在新房子和办房照之间会有一些空档，那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呢要提供呢相应的购房合同。
0: 合同，对的。
1: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你的水电费流水
0: 啊、对对对，
1: 物业的流水，
0: 对，能够证明的，
1: 哎，证明你在这是长期居住的。
0: 对的。
1: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把家长的工资流水啊
0: 还要
1: 出来。
0: 对的。你仅仅提供一个你的工资数额是不可以的，还是要工资的流水的。那在七号的时候呢，云南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发布更正说明，那2026年呢6月5号，我局下属祥城镇的中心学校通过祥云实训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了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那有一些热心的群众和媒体朋友对通告部分内容呢提出了质疑，我局呢及时组织了复核审查，发现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当中存在着部分的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那对此呢，我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的内容，现呢予以更正发布，由此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一些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也将持续改进工作，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就学需求，真诚地感谢广大群众和媒体朋友的监督。
1: 那据封面新闻6月5号说呢，来自于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爆料称，在祥云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报，那报名类别和所需提供材料一项当中呢，看到了以下规定内容：在本地购房且已入住人员的子女报名时呢，除了上传呢购房合同和不动产权证书等原件的照片，还要上传呢物管费、水电费的这个缴费票据的照片。那在本地经商的个体经营商户子女报名时，除上传营业执照、实体店面远近照等基本资料，那么必要时还必须提供一年中首或者是中或者是尾3个月的经营项目的资金流水，或是呢到实地查验。其他的人员子女呢，全家在本地务工且户籍地无人监管，报名时需上传父母的务工证明和工资流水，还有呢就是这个租房证明等原件照片。上述报名要求适用于祥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

0: 不知道。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那 AI 进入了影视行业，平台只需要一人一张脸，是这样吗？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AI 发展哈，确实的很火速，很热门，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应用场景还是在短剧啊短视频当中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
1: 嗯，
0: 那我昨天看到了一部这个短剧哈、
1: 嗯、
0: 我说这个里面的人长得真的是好细腻啊，这个人物
1: 觉得好完美啊，
0: 对，好完美、嗯、我说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然后这个剧情确实也很吸引我，我看了好几集短剧，因为一集大概它也就一分多钟两分钟、
1: 嗯、
0: 哎，我就不停地刷，等到后面呢它可能这个要付费了，我就停止了，就没有再继续看。然后呢当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内容疑似 AI 生成，请注意甄别啊、哦、我想，我说怪不得它可以这么的细腻。
1: 哎，其实我们呢在看 AI 的短剧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和真人的短剧呢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哎，只要你仔细的观察。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剧情和现在这个人物设定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人物呈现，确实是很好的。
0: 嗯。
1: 哎，那这个影视行业呢，现在近期呢 ，AI 艺人的这个 AI 的换脸艺人和仿真短剧呢，引发了关注。那有媒体也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着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
0: 这个呢是影视行业持续调整的又一个阶段，长剧和电影市场呢长期的承压，那短剧发出了这种行业变革无声。那 AI 进入表演环节之后，更是把降本增效发挥到了极致，你不需要去选角色，你也不需要去协调演员的这个档期的问题还有片酬的问题。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呢漫剧百强榜当中 AI 仿真人短剧占比呢已经从去年的7%提升到了38%。

0: 那一部真人短剧的成本呢，你大概是100万元左右。那么同样的体量， AI 短剧的成本只需要10万到20万之间，缩短了很多。
1: 从市场的角度看，平台入局 AI 艺人呢几乎是必然的，但市场行为也需要法律的规制。现阶段呢，我国在人格权、个人信息和表演权等多个维度已经对演员权益呢提供了保护框架，但专门针对于 AI 表演的法律法规呢存在呢模糊地带。你比如说，演员对于 AI 授权应当呢限定期限、地域和使用场景、生成数量等，否则会面临呢一揽子授权的陷阱。而此外呢， AI 模型的特殊性在于呢其学习能力，演员一次呢授权形象和声音用于特定的剧集后，平台机构呢是否会将这些数据投入模型进行训练。除声音和形象之外， AI 可能提取演员的走路姿态、台词节奏等具有识别度的表演风格元素。这部分权益如何保障？ AI 生成内容时出现的这个瑕疵影响到演员公众形象又将如何处理呢？
0: 那当然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 AI 生成视频和演员权益保护的问题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民法典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的肖像，再到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不得去侵害他人的权益。从殷某某诉五公司案当中呢首次认定自然人的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 AI 生成声音，到迪丽热巴 AI 换脸短剧案进一步明确了肖像权可识别性的法律认定。法律呢在不断的细化适用的标准，以回应 AI 带来的新型的权益的保护需求。
1: 法律之外， AI 演员引起了舆论关注，更是呢更多的是 AI 对人的侵蚀。在影视行业，演员这个、观众啊为演员呢买单的是常态。那 AI 进入后呢，演员呢被拆解为呢供模型训练的数据资源，主体性呢遭受到了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 AI 取代人的担忧。如果说之前 AI 对人的代替还局限在某项技能，那么 AI 在影视行业取代的则是人的身体，被视为充满灵韵的表演。这一次更彻底的对人的价值，这是一次更彻底对人的价值的挑战。那截止到今年3月底呢，在播的 AI 剧目累计约18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仅为307部。2026年初呢的一个受众的调查发现，写实类 AI 短剧在所有 AI 内容形态中消费和付费的意愿排名是最末端的。
0: 那不过呢，这也并非是一个人类仍在坚守的个体价值的故事。有分析指出呢， AI 剧集正在形成一条不需要观众喜欢就能够赚钱的这种产业链。 AI 的剧集呢涉及了3个的受益方：AI 工具提供商、算力租赁的平台、掌握 IP 和分发渠道的头部平台。那前两者呢分别是靠这个订阅量和调用量去稳定盈利，不受剧集质量还有向观众的反馈的一个影响。那头部平台呢，一方面掌握流量的入口与外部制作方的分成，另一方面呢在自制剧集当中使用 AI 演员，一边赚又能一边省。不难理解呢，平台为什么要积极的去拥抱 AI 的演员。
1: 那么只要演技好就不怕被 AI 代替吗？答案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呢，在影视行业，好是一个主观标准， AI 威胁的是数量庞大的腰部演员，他们的演技并不差，但并不具备极高的不可代替性。但如果整个行业变成极少数真人巨星加海量 AI 工具人，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吗？另一方面，表演或许是天赋的游戏，但同样需要积累产生的质变。 AI 之下积累的过程消失了，行业的尖端还能持续产生吗？
0: 有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精进，那 AI 演员的演技它也会越来越高，不会再出现这种恐怖谷效应。问题是我们观看一场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皮套，演员呢不仅是参与作品生产，而且还承载着对于真实生命体验的一个期待。科幻剧集《黑镜》当中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家影视公司想要利用 AI 的技术重制经典的老片儿。那除了主角 这个之一外哈，那其演员呢全部都是采用 AI 的数字人。那人类主角在拍摄的时候呢出现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恰恰产生了新的更动人的剧情。
1: 影视作品啊，不是把剧本可视化那么简单，它是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创造。导演与演员、编剧与演员、化妆师与演员、还有摄像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的激发，产生新的故事。每个人呢都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虚构的角色中，产生的作品因而有了血肉，有了连接观众的关键，也就是共情。也许 AI 会发展到我们再也区分不出来它和人类，但没有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 AI 终将会变成一个枯竭的幻影。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各位听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说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是呢，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姐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季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状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闻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0: 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1: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环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那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

0: 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是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那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

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面对持续了四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也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00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1: 首长怎么办？
0: 田雨说，
1: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2: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0: 田雨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1: 油画呢？
2: 扔了。
1: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啊，你怎么说扔就给扔了？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2: 小田啊，我得批评你了啊，你这思想不大健康啊，你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啊？
0: 田雨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
1: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不能喜欢油画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需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2: 你说什么呢啊，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啊，咱就是没文化怎么样？
0: 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的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啊，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怎么样了，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管个屁用啊，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打到台湾去了吗？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去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小陈一看吵起来了，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
1: 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
0: 李云龙一甩袖子，
2: 你少管闲事啊，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了，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0: 田雨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那幅画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

0: 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然这么粗暴，这么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李云龙总算是露出本来的面目了。田宇感到一阵的悲哀，一阵的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面还有一口气堵在那儿。这家伙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那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真他娘的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见了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他了，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该发给别的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时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那个军啊，总数是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呢，听到这些便骂了起来，他娘的啊，该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干嘛吃的，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入了库了，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啊，咱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呀？陈志文说，首长，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怎么说也得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吧。李云龙正要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上空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飞行的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通知。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2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4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是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到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等着挨打，就像2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在作战，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觉得有点耻辱啊，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经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的时候，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2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凭借这个获得了宝鼎勋章一座。动摇动摇，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遥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经同时发现了一座小山坳，里面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样， 一些解放军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住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怎么说也有近十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了命令，栋梁栋梁，跟我进入攻击位置，栋三栋四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可是在地面上看却有七八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向了。地面上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头弹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两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可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了，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二号僚机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即便是如此，发动机也冒了黑烟了，在另外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地面上 S 师的官兵们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金门方向大声吼道，
1: 狗日的，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
0: 他抓起电话命令道，
1: 军属师属炮群啊，还有暗炮群，都他娘的等什么呢，向金门机场迅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
0: 这一声令下，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了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啊，我部于28号上午10点遭遇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我部消耗子弹炮弹不计其数啊，军区原定向某军运送的弹药之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啊，特此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行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在那儿请嘉奖啊。自从跟李云龙吵架之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乖得像只猫，为了求婚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了就像变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他都把它无限的放大，比如不肯好好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 吃完大蒜之后跟别人谈话，全然不顾

0: 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就说明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了嘴皮子，只会招他反感。哎，更是田雨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好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是可笑。田雨感到一阵的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当初是不是太轻率？两个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雨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跟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田雨怀孕了。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那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了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怎么说他也得有个说话算数的呀，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呢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了，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就把大清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来说呀，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也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能哭鼻子，那这世界上的事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那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的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雨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没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那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那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生个儿子，以前跟老婆的矛盾那就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了，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都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可是李云龙轻描淡写的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点错误那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这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途呢？这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不用管他。他叫来犯错误的参谋，两个人进行了如下对话。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们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
1: 废话，
0: 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你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啊，跟这没关系。干脆的说啊，你是不是一时没管住你自己裤裆里那点玩意儿？是不是？
1: 是，
0: 这就对了嘛！啊，你自己没管住，你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1: 能，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0: 啊，这次算过去了啊！以后再管不住，我要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啊，让你这一辈子也不能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有？
1: 是，谢谢首长。
0: 走吧，走吧，来回来。现在和平了啊，条例也修改了，没什么268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啊，要不然是男人就有可能犯这错误。走吧走吧。
1: 首长，
0: 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件事儿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快失业了啊，这政治工作做得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啊，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呢人家还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推说管不住那东西，那党性何在？部队的纪律又何在？李云龙听说之后表示，扯淡啊，爱上哪儿反应上哪儿反应去，随便。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新民府知府曾俊，这人在官场多年呐，老奸巨猾，而且呢还有点嫉贤独能，对张作霖他是比较了解的。心说话，他是个土匪，拆了茅房盖楼，不管这楼多漂亮，是臭底儿。你看现在把他美的，哎，平了金寿山，这又立了一功，甭问呐，都要报到将军署，将军大人肯定还得提拔他呀。嘿，这年头真正读大书的，像我这样有学问的很难升官，这个土匪摇身一变还能飞黄腾达，真叫人不服气儿。不行，我迟早我得找张作霖的毛病，抓他一招之错，我得告他两状。你看这家还有这么个勾勾心，还张三么个时候，日本住在新民军政两署的署长要求见他，曾俊不敢怠慢，搭了一请字，满身袍服是降阶而迎。日本署长到了，你看人家也是满身的戎装啊，小个不大精神，后边带着秘书参谋五六个人，昂首挺胸往里边走。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到客厅是分宾主落座。曾运是先笑后哈腰，请问贵署长，大驾光临避暑，不知有何功干？啊，你的下边张作霖的腰啊，张作霖是新民府马队一营的营官，的确有这么个人，他的大大的英雄啊啊！这一次中安普打了个大胜仗，金寿山的完了啊啊，是是是是，的确打了个大胜仗。那么贵署长也知道消息了，大日本皇军消息最灵通了，他不仅是个土匪，而且是俄国人收买的一条走狗，专门跟皇军作对，大大的可恶。这次张英官能把他消灭，也就是帮了大日本皇军的忙，因此帝国政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张英官，因此避暑决定要替张英官到将军公署替他请功，也向贵知府表示祝贺，今后应当大大的重用他，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大朋友，你得明白。明白明白，自然自然，今后我们邦交要日益巩固啊，我一定提拔张英官。这位署长说完了领人走了，把曾运气的呼哧呼哧之喘呢，心说嘿，我张作霖这小子真是贼运兴旺啊，你看我还没怎么地呢，日本人要给他请奖，我要落到东洋人的后边， 我成什么官了？我这个上司就白当了。不行，我也得赶紧给张作霖请赏。那要说日本人，这是为什么呢？不奇怪呀、啊。现在的形势是日俄大战的前夕，到了1904年日俄战开始接了火，现在正酝酿阶段。俄国人把侵略的魔爪伸进辽东，千方百计收买人，哎，打击日本，日本也不甘落后，也在收买走狗，打击俄国军队。因此张作霖这次办的这事儿，正趁日本人的心愿。金寿山是杀恶豢养的别动队，把他消灭对日本人有好处，所以日本这才带头要给张作霖请赏。那两头这一加劲儿，该着张作霖走时期。公事报上去之后，日期不多，批文下来了，提拔张作霖三营统领，这一下就平步青云，升了三级呀、啊！原来是个营官，现在好，统领管着三个营，扩充人马，受到表彰。新民府大肆给张作霖祝贺，张作霖是心满意足，于是把他这些磕头的把兄弟全提拔上来了，张景惠、孙烈臣等等众人全都是营官，下边这个少长就是连长之类的十几个，把他收编这些人也正式的插到他的队伍里头，他的实力是在一天一天扩大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消息传来了，奉天新上任的一个大官，是奉天巡防营务所的总办，奉天巡警总监，叫张锡鸾，要视察新民府。通知一到了，新民府就动起来了，也不管文官还是武官呐、啊，赶紧发下通知，各衙门尤其彩画一新，城门脸张灯结彩。张锡鸾下榻的宾馆也收拾个倍儿干净，等着迎接这位大员。张作霖久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听说张锡鸾这个家伙过去做过知县，做过知州，做过知府，尤其呢掌管这个巡访营多年，现在奉旨来到奉天省，论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的将军曾琦。哎呀，这次来我得好好打打溜须呀，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在这一天，好嘛，这位钦差大臣坐着八抬绿泥的大轿，威风凛凛来到新民府，以知府曾运为首，率领百官出城十里迎接，一直把他接到知府衙门。当天晚间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也都参加了。张作霖一瞅这位钦差中等个，白胖子，宽宽的脑门，长得挺斯文， 看着样不像个武官，好像个文人。另外这个人也挺平易近人，跟新民府的文官武将不住的谈话。这新民府的知府啊，还特别把张作霖叫过来做了介绍。张作霖赶紧单腿打气儿，参见大人，免。你就是张作霖，张统领吧？正式卑职，好样的，好样的。我在奉天就听说大名了，的确是一员虎将，今后要多多效忠朝廷，多多为国出力哟。多谢大人的栽培，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张锡銮呢，在这个欢迎会上也简短的说了几句，无非都是官样文章。他这次到新民府主要是视察防务，然后大家鼓掌欢迎。散会之后，张作霖回府，回去之后他就把张作相、唐二虎众人给找来了，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这位大员张锡銮究竟爱什么？你们千方百计要给我摸清楚，我要送上一份厚礼。后来咱们这一扫听啊，打听出来，张锡銮是文官挂五衔，本来他是个进士出身，文职官员，后来办道改行了，改成武官，专门负责抓防务的事情。那正好是张作霖的上管家呀。这个人呢，豪出去，爱惜钱美女之外，最爱惜的就是马啊，他对于养马有特殊的兴趣，而且马术也非常精，有个绰号叫快马张。张作霖把这笔摸清了，心说我投其所好，要讲马我这儿有的是，一定要选一匹特殊的好马送给他。任务下达之后，大家全动起来了。这天唐二虎来了，我兄弟，我选着一匹好马，你猜谁的？就是金寿山的坐骑。这小子跟俄国人关系不错，俄国人送他一匹马，其中有一匹大黑马，漂亮透了。老实说，我打算跟你要求要求，把那匹马归我。这不有特殊的事吗？干脆把这匹大黑马献给张锡銮吧。是吗？我谢谢二哥，赶紧命人把马牵来，我们看看。时间不大，把大青马牵来了。张作霖一打眼儿就看出是一匹宝马，比别的马都大出一号来。他是俄国马嘛，大家围着马转了几圈，称赞不绝。张作霖说：“把我的鞍子、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全都给搭到这上，全换到这儿。”哪样不称心，张作霖不惜重金又买的。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匹大马再配上新鞍钗，显得更威风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命人牵着马赶奔知府衙门，先见着知府曾运，跟他先打个招呼。曾运点点头，你放心吧， 上差大人一定会满意的。我陪着你现在就去见他。陪着张作霖到了迎宾馆去见张锡栾。在那个年头，官大一品压死人呢，在那等级社会，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像张锡栾这种身份的，跟张作霖没法比，要想见一面呢，难透了。偏赶张锡栾今天没事，弄本闲书在屋看呢，名义上跑到这视察房屋，实质上那叫骗人。在这转这一圈，光那礼物就得车拉船带，就是上这儿来搂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人通禀，新民府知府曾运、三营统领张作霖求见。哦，请到客厅。张锡栾穿着一身便装，在客厅等着，时间不大。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曾知府行了礼之后往旁边一闪，张作霖显得特殊的恭敬啊，单腿打尖，赶紧跪下了，卑职叩见大人，免，不必客气。来，坐坐坐。知府坐下了，张作霖不坐。有大人在此，我怎敢就坐？哎，这不是公事，你来了就是我的客人，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勉强在侧坐坐下。二位找我有事啊？啊，启禀大人。张统领有事要向大人回话。哦，那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回大人的话，大人为国操劳，实属不易，今天大驾光临敝县，我也非常高兴。听说大人最爱马，小人觅得宝马一匹，愿献给大人，请大人笑纳。呀，张锡栾一听我爱马，他怎么知道的？你看提别的他都没兴趣，一提马他精神头来了。是吗？马在何处？已经派人把他牵来了，请大人过目啊。好好好，现在我看看，现在我就看。时间不大，马匹牵到院里了。张锡栾那俩眼倍儿亮啊，几步就到了院里头了，一看一匹大青马，高七岁，大皮板，刀了脖，猪前耳朵，毛管刷亮，昂头扬尾，稀溜溜炮叫，大有腾云驾雾之状。张锡栾爱马，对马也十分的明白，用眼睛一搭，一看就是一匹千里马。好，好马，好马，哈哈哈哈！哎呀，张统领啊，难为你怎么选出来的？回大人的话，我知道大人爱马，因此不惜重金花1000两银子买的。其实哪有那大种事儿，是抢金寿山的。你这么说他不是好听吗？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好接受？望大人开恩，请大人笑纳。只要您能把马收下，我就感觉到无上的荣幸。哎哎，好吧好吧，哎呀，既这么说，我自有愧领了。我先提示一下， 单子都现成的。张希鸾命人把马牵到外头，飞身上马溜了一圈。这家骑术确实是好，这一高兴还练了个顺风扯旗和蹬里藏身。练完等马回来，张希鸾从马上跳下来，好马，千里马，这趟新民府我算没白来呀，我得感谢二位，太感谢了。来人，准备晚宴，请张统领、曾知府吃饭。这真叫破例，凭他那个身份请你们吃饭，这事连门都没有，今儿是高兴吗？哎呀，等晚上这个文官武将在这陪着吃饭，一边吃一边闲谈。这位上差大人就问起张作霖的身世来了，张作霖还不爱提这事儿，他觉得出身是土匪有点低贱，那张希鸾还非问不可。因此张作霖呢，断断续续的低着头，半吐半露的说了那么一遍。张希鸾明白，张统领，你这又何必呢？大丈夫不问出身高低呀、啊！你别觉着你当过土匪，别人就小瞧你。我不这么看，草莽之中出麒麟呢、啊，乱世之中出英雄。那么历代年间，出身草莽的大将，那不是有的是吗？张统领，好好干，本官一定在上峰替你请功，只要你肯为朝廷出力，何愁不居险官呢？啊！曾运在旁边也紧，六凤，是是是，那当然，那当然，这是一员虎将，早晚必飞黄腾达呀！哎，这饭吃的挺高兴。过了两天，张希鸾要回奉天了。这曾运呢就把张作霖给找来了，跟他商议一件事。虽然从新民府奔奉天不算远，起早贪黑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但是很不平静，绿林人出没，土匪城邦，这是把大人给惊着，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因此曾知府的意思请张作霖护送，就是曾运不说，张作霖也要提这个要求。当时慨然应允。当张希鸾起身这一天，张作霖突然想起一件大事。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当张希鸾起身这一天，光送的那个礼物就拉了十几车呀，还有那匹宝马。张希鸾坐的是绿泥大轿，把人抬着。张作霖点了一营人沿路护送。这一营人都是带着硬家伙，长短两样，另外二虎、四飞、郑翠屏这些人全都跟着。一旦有点什么事儿，这些人都顶硬。沿路之上，张作霖前护后拥是百般的小心。张希鸾透过青纱窗一看，行，这个小伙子精明强干，很趁我的心。回去见着曾琦将军，我真得替他美言几句呀、啊。闭目养神，一行人马往前走着，刚过巨流河，奔二道沟这个地方，坏了！冷不丁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力如暴揍一般，这队伍就不敢走了。 张作霖听见枪声，把马一提，先到了队伍的最前头，往对面一看，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沼泽地，前面大道是个甩弯儿，正是绿林人出没的好地方。他是土匪出身，对这个太内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卧倒。可把这些人吓坏了，全都趴地上了，大叫沾尘。张作霖回来，从轿里边把张锡銮给搀扶出来了。张锡銮哪见过这场面呢？吓得嘴唇都青了，这怎么回事？大人放心，前面有土匪，但是有我在此，准保平安无事。请大人屈尊大驾，先趴一会儿，以免被子弹打伤。你看张锡銮那么大官，他也怕死，规规矩矩趴地上的。张作霖吩咐二虎在左，张子飞在右，他是居中，让郑翠萍等人保护张锡銮，那是飞马奔前的就冲下来。枪声响过之后，就听有人喊：“张作霖，你小子他妈把狗头留下！今天你插翅难飞，你已经钻进了八卦阵，活捉张作霖，捉拿小个子，连狗官张锡銮一个也不剩。”

张作霖这么一分辨，前边最少也就二三百人，他的心一下就缩紧了，心说不好，这样出了娄子，张锡鸾别说被打死，叫肉皮擦破一点儿，我也担不了这个责任了。看来今天是一场殊死战斗。张作霖一伸手，枪枪把双枪拽出来，率领了几十名马队

奔高岗子就冲下去，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结果他发现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女人周身上下火太红，陪着大红的斗篷，手执双枪，正在那指挥呢。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哦，牡丹红，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为仇作对。在前些文书中，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她是山东人呐，跑关东到这边来的，跟她叔叔长大成人。他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姓殷，叫殷殿坤。这个红衣女人是他的养女，本姓曹，叫曹苏香，绰号人称叫牡丹红。他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今年已经33岁。据说他跟杜立三还过过几年，后来俩人发生不睦，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要说那年头啊，女土匪也有，但不太多。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管也直，胆儿也大，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堪称是个义匪。像那个穷苦的人家，他向来不抢，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什么砸响窑啊，绑大财主的票啊，杀官夺府啊，这种事儿他常干。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有人呢还没知天夜给说，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一定是仙人一转。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但是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府想抓他也势比登天。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心说，好你个女贼呀，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用枪去指，看见没，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给我抓住。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以一兵十啊，马术也好，枪法也好，都是出众的，再加上唐二虎、张志飞这些人久在沙场，经验丰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双方就展开了激战，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再近了就展开肉搏呀。

张西鸾在地上趴着呢，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哎呀，成了人舟了，人喊马嘶，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张西鸾为了平安起见，带着把撸子，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要不就是点天灯，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左胳膊受了伤了，扶伤忍痛，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张作霖追出五里地，恐怕中埋伏，这才圈马回来，检点打死对方72人，还抓住10几个俘虏，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张作霖这心才放下，夺马回来，来见张西鸾大人，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我乘胜追击，杀他们一个不剩啊。张西鸾一听，这心才放下，暗中念佛呀，哈哈哈哈哈哈！张统领啊，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本官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身先士卒，一点都不在乎，真是大英雄的本色，难得难得呀，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谢大人栽培，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相教，赶紧咱们赶路吧。啊，通过这件事，张作霖更加了小心，兢兢业业，这一路之上把张西鸾是平安送到奉天。当然了，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一律都砍了头，得的那些东西张西鸾没要，都赏给张作霖，他以他个人的感情，五营统领，原来是三营，现在又扩充两营，好嘛，消息传出西民府震动啊，曾运一看呐，我也别跟他作对了，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他要是好了也没我什么亏吃，就这么的，他带头来祝贺。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

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呐、啊，越想越高啊。五营统领算个什么？早呢，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有件事使得非常非常堵心呐、啊。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去了，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不认字，有人给他念。公事上写的是：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近又鲁击官吏，灾及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角之，不得一物。张作霖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现在命令下来了，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怎么办？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要说就凭他，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呐、啊。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四年了，但感情还在。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但是上命难违，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让你去干，敢不干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张作霖半天没言语，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啊，听清楚没？卑职听清了。事不宜迟啊，上命难违，你赶紧整顿兵马，什么时候起身，有哪些困难，我好帮助你。哎，大人，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我休息些日子，这个事儿放些日子再说。如果旁人能行的话，最好让旁人去，比我强得多。哎，我张统领，你这就不对了。将军大人签署的命令指名点姓叫你去剿巨匪杜立三，怎么能叫旁人去呢？旁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张统领，看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这没什么为难的，我的确身体不好。好吧，既然这样，你先下去休息啊，这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张作霖回去了，一头扎到炕上起不来了，脑子跟开锅一样，怕什么来什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我那对不起朋友啊。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

0: 这要传扬出去，我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比狗屎都得臭，不能去，不能去。张作相、孙烈臣、汤二虎、张四飞、穆怀义，大伙都来看他来了，现在都是官了。张作霖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汤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兄弟，可你这个怎么学老娘们儿？现在上级叫咱们这么干，咱不干行吗？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什么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哎，那个没有用，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我早就想宰了他，这回去正好是官报私仇，我是同意。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把张作霖吵着的脑袋都疼，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他要好好的想想。到第二天，新民知府曾运特别请张作霖吃饭，不去不行。席前呢，就是他们俩人。曾运这才说，张同良，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故此你才要请病假。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运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别害怕，你听我详细道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 自己事后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两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4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 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理，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10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4: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一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3: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5: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满一周年，这两法被称作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小宪法。那实施一年来，给全社会孩子们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节目我们来聚焦两法一年间未成年人保护的变化。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近日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国家标准》，这是2012年原《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发布之后首次修订。核心内容包括重点部位和区域总体防范要求、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电子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等等，适用于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教育培训、救助保护等机构或场所安全防范系统

建设与管理也可以参照执行。未成年的小满在父母离婚后一直跟母亲生活，后来父亲再婚拒不支付抚养费，小满的母亲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小满的父亲每月给付抚养费1500元至小满18周岁止。这个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法官江杰发现小满患有严重的自闭症，这和他正处在青春期以及父母离婚会有很大关系。法官决定向小满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家庭教育指导告知书以及家庭教育承诺书。近日，江法官在法庭上对小满的父母宣读了家庭教育报告、指导报告、指导告知书。在宣读完毕之后，小满的父母都沉默了很久。他的父亲说，如果我平时对孩子多关照一些，孩子一定不会生病。除了上述案件之外，法院还向探望权纠纷等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出具了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直接抚养方要配合对方行使探望权。以能办北京户口为由诈骗了700多万。杨某曾经在社区警务站担任留管员，他离职以后找到了一位刘某，两人商议假冒警察，以能办北京户口为由去骗钱。某天，一位事主翟某和刘某相识了，刘某说自己是警察，朋友杨某在派出所负责户籍，有办理北京户口的内部指标，办一个30万，你还可以收提成。翟某呢，又和自己的朋友张某说了这个事儿，价格提高了，办一个户口是40万。随后张某在朋友圈就发了消息，十几个人跟他联系，张某索要的是60万到80万不等的费用，留了中间的部分的中间费之后呢，连带为自己妻子办户口的8万元所谓友情价就转给了翟某，翟某再扣除了好处费之后转给了杨某和刘某二人。但是翟某他们不知道的是，杨某刘某并没有当过警察，他们二人在北京一个北京户口都没有办成，案发时刘某已经因病死亡，法院判决杨某犯诈骗罪，获刑13年，罚金13万元。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两法一年间感受未成年人保护的变化。近日，最高检召开了主题为携手落实两法共护祖国未来的新闻发布会。最高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全国检察机关保护少年的你新时代检察宣传周从5月26号启动到6月1号，宣传周期间最高检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在5月26号，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推进会召开，如何统筹行使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如何通过检察职能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有机融合，如何来实现1+1=6=10啊，这个实是实在的实。会议也进行了权威的解疑，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的思路，也细化了相关的措施，为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了谋篇布局。这两法被称作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小宪法，实施一年以来给全社会和孩子们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家长们的带娃理念和知识是否也同步更新了呢？另外，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重要力量的检察机关，这一年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我们就来聚焦两法一年间未成年人保护的变化。我们来连线副主任庞涛。你好，庞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啊，被称作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两法，也就是未成年人权益的这个小宪法，一个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 好的，的确哈，这两部法律呢，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啊，被称为两法，应当说呢，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部小宪法，足见啊这两部法律的重要性。那么这两部法律呢，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从去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的，可以说呢，是国家送给广大少年儿童的一份法治大礼包。那么呀，我重点呢就围绕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法律的亮点。首先呢，这部法律啊是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格局。大家说是什么新格局呢？哈，其实呢就是六大保护的新格局，也就是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保护这六大保护的新格局。其次呢，我们来看一看这部法律的一些新的规定哈。第一个呢，就是增设了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时的强制报告制度。那么新修订的未保法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制度。也就是说呀，规定我们的家长、老师、医生、社区工作者等等，如果发现了孩子遭受侵害或有可能遭受侵害，都必须要报告，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呢就是强制报告制度。第二一个呢，就是首次啊对学生欺凌进行定义。那么经常我们会谈到学生欺凌或者叫校园欺凌，那什么是学生欺凌呢？那么未保法就规定说，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为什么强调这个定义呢？实际上识别欺凌是预防和制止欺凌的第一步。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都分不太清哈，这个学生欺凌和学生打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这次法律明确它的定义呢，对于预防和制止学生欺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点呢，就是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的防控制度。也就是说呀，学校应当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应当及时制止和处理学生欺凌行为，应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第四点呢，就是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行为，校方必须要及时的报告。那么卫保法就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第五点呢，就是规定了要加强未成年人入住酒店的登记管理。也就是说呀，这个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责任，在这次的卫保法当中进一步的明确了。也就是说呢，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的时候，那么应当询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等有关情况。如果说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1: 那两法实施一周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也围绕着六大保护的新规定、新要求，也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实施细则，而且可操作性很强，目的就是最具体的能够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更好的、更细致的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给我们把亮点再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的确就像您说的哈，这个梳理总结和介绍一下有关的实施细则呀，我觉得特别的有必要，尤其呢是对于咱们广大家长来说更是如此哈。既可以啊让大家更好的依法带娃，充分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那么也可以呢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就是告诉家长法律的新要求，做到应知应会，不能说我触犯了法律还一脸懵，那恐怕我们的家长就不太称职了哈。也就是说呢，家长在依法带娃上的理念和知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同步更新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社会保护方面的变化。那么举个例子哈，就是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其中呢就明确了这个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电子烟产品的销售网点。同时呢，也规定说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他出示身份证。那么同时呢，这个办法当中啊也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因为很多电子烟它都是添加水果味的，这个比较吸引这个青少年。那么这次办法当中呢也明令禁止。此外呢，在社会保护方面啊，就是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有了新的要求哈，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哪些场所是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那么这个呢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明确。那么它包括呢这个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还有呢就是酒吧、网吧等等，这些呢是一律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而且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的标志，那么对难以判明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他出示身份证。第二一类呢，就是哪些场所是对未成年人有所限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场所不是说一律你不可以去，但是呢要有所限制。那么它主要指的呢就是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那么除了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外是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的。那么这种情况啊，指的是这个游艺娱乐场所当中的电子游戏设备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而不是说呢未成年人一律不得进入游艺娱乐场所。那么游艺娱乐场所呢是可以进入的，只是未成年人平时啊他只能玩其他的项目，不能玩电子游戏项目，只有法定节假日才可以。第三点呢，就是学校等周边不得设置哪些场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营业性的娱乐场所，那么就包括这个歌舞娱乐场所，就是 KTV， 也包括呢像游艺娱乐场所，这些在学校周边都不可以设置。此外像酒吧、网吧也是不可以设置的。
1: 那么您讲到这儿有个疑问，就是如果说家长带着孩子进入 KTV 等娱乐场所，而且是正规的歌舞娱乐场所，这个可以吗？
2: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自我约束能力欠缺等等原因啊，这个未成年人如果说进入这个 KTV、酒吧、网吧， 那么很容易就沉溺其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还容易触碰法律的底线。包括家长带着孩子去呢也是不行的，因为身处这种环境本身啊，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就是不利的，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让孩子心理上可能觉得说这种场所对他们来讲是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的。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我们在办理案件当中啊，就曾经发现孩子呢被家长带到 KTV 里喝酒，后来呢这个孩子喝多了，他出现了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
1: 好，下面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的新规定和新细则好吗？
2: 好的，我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学校保护方面的新变化，也就是说去年9月1号开始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就要求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此外呢还明确禁止学校宣传升学情况。那么关于学生欺凌啊，这个规定当中呢也进一步的细化了学生欺凌的情形，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学生欺凌，那么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它就细化成几种情况，那么我选择其中两种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是这次的新的规定。一个呢就是恶意排斥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者是社会交往。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这些呢都是学生欺凌。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家庭保护方面的变化，主要呢是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应当说啊，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了，依法带娃的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那么这部法律呢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咱们的节目之前呢也专门给大家介绍过这部法律。那么在网络保护方面呢则是细化了一系列未成年人上网的要求。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网络处理的这方面的特殊的保护。那卫保法72条就说呀，这个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直播做了一些特殊的规定，也就是卫保法76条当中就说，这个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的注册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服务的时候呢，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同时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今年5月7号的时候哈，这个中央文明办、文旅部等四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就提出来呢，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那么网站平台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充值啊、礼物购买啊、在线支付啊等等各类的打赏服务。第三个在网络方面保护的一些新规呢，就是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那么卫保法的75条就规定说，网络游戏服务的提供者呀，不得在每天的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的早上的8点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那么在去年的8月30号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就要求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仅仅可以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每天的晚上的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那么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去年的这个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这个新通知，实际上在卫保法75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细化和严格了，目的呢就是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1: 那么最后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一年间检察机关是如何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融入到其他五大保护，包括努力实现一个叫1+5=6啊，来共同把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扎实的呢？
2: 好的，首先呢在家庭保护方面哈，那么在全国检察机关是推广督促监护令， 那么2021年制发督促监护令是达到了19328份，有效监督了所谓的甩手家长、履职管教、依法带娃。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学校保护方面，是积极推动专门学校的建设，建立健全与专门学校工作的衔接机制，协同有关部门，一共将2159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开展相关的矫治教育。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社会保护方面，是会同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制定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国家标准，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在网络保护方面，也就是去年起诉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5409人，办理网络保护和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是达到了132件。最后呢，在政府保护方面，就是仅仅依靠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开展工作，加强线索发现、关爱救助、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协作。
1: 好，谢谢庞涛检察官，再见。
2: 谢谢。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副主任庞涛，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

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特别炎热，出汗呢也多，这样的话呢，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日常饮用水，还有饭或者是汤粥、蔬菜和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1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利于我们振奋精神。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的。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粥，比如说可以把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等加入粳米当中煮粥，凉了以后食用，可以起到这个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清津生津除烦，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医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有就是神门穴也可以按揉一下，我们找到掌横纹，然后屈掌的时候呢，小指一侧的这个肌腱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那么闲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揉一下，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做一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啊、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0: 风起。
1: 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0: 上。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学养生化健康。说到健康呀，我们说得是吃麻麻香，还得是排的健康才行。首先我们就是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少的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也会表现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胃胀啊、胃满啊，然后打嗝啊，包括胃气比较重啊，还有胃的不适等等。那么您对于我们的胃呵护的到位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我们胃部的一些疾患，特别是您对这个胃镜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请专业人士就来揭秘胃镜的那些事儿。如果您对胃镜还有各种各样的问号、疑问、困惑，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向专业人士来请教。接下来为您迎进的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主任。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这个胃镜哈，先跟大家说一说胃镜到底能查出什么，能发现我们身体特别是胃部的哪些问题呢？
4: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胃镜呢其实是检查上消化道最精确的、最直观的一种检查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可以，有的人说可以做彩超啊，可以做 CT， 但是他都不敢胃镜做的这个清楚、查的确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胃镜是在胃镜的前都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当把胃镜插入到消化道内的时候，那我们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送进了我们的消化道内，可以直视下非常直观的看到咱们上消化道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食管啊、胃呀、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这些部位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在进行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摄像头放在里边，把每个部位都看得很清楚。但凡有异常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的。你比如说食管的，比如食管息肉啊、食管溃疡啊、食管炎呐、比如说胃呢，有胃炎呐、糜烂呐、溃疡啊、萎缩呀、长胃息肉啊、胃肿瘤啊，这些包括十二肠的溃疡啊、十二肠的息肉啊、十二肠炎症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胃镜下来发现的。
3: 所以不光光胃镜我们查的是胃，可能还会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以及周边的一些情况。所以当我们通过一个胃镜，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个很多的一系列的跟消化道有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说慧宇啊，我经常这个吃点东西啊就像堵得慌，还有吃点东西呢就胀啊，动不动就饿，还有人说我这不吃也不觉得饿。那么这些现象是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胃镜就能查出个一二呢？
4: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其实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胃的这些症状、不适的症状，都不是说有没有典型性。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来说，我们的胃溃疡呢它会有腹痛，它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十二肠溃疡呢也有腹痛，最典型的症状。那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它腹痛的特点、典型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胃溃疡，那它是饭后痛，吃完饭痛得更明显。那十二肠溃疡呢，它是一个空腹痛，就是饿的时候更明显。那这是一些典型的症状，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临床上这个很多这个患者呀，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这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就是一些胃部不适，像您说的，他有一些胀啊，他有一些不舒服啊，有打嗝啊、恶心呐，这些他这些都不能根据他的症状来判断出他一个典型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他，比如说胀，他就是里边有溃疡或者是有糜烂，这个是对应不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想明确病情就需要做胃镜。我胃镜进去之后就能发现他胃里边是有炎症啊，还是有糜烂啊，还是有溃疡啊，还是长息肉了，这些就能一目了然了。虽然症状对应这个所有的很多这个上消化道的这个疾病

0: 哈，比如说胃的、十二肠的，它很多疾病、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呢、啊，对应的这个表现来说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明确它的病情，就必须要通过胃镜来检查来发现。
1: 我在相关的这个网站当中或者相关资料当中也看到了，好多说到胃镜的时候，他会说胃肠镜。那么，这个胃镜和肠镜，我们知道它是两项筛查，是不是？只是把它连着说在一块了，但具体的筛查，其实胃还是基本上查这个胃，而肠镜呢，还是主要跟这个肠有关呢。
0: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胃镜呢，其实胃肠镜它常规的这种说法是两个检查，一个是检查，一个呢是结肠镜检查啊。实际上我们这个消化道啊，整个消化道都有镜子做检查。你比如说胃，我们做胃镜那看哪儿呢？看食管、胃和十二肠的一部分。那我们做结肠镜呢，它是看什么？看大肠，包括直肠、结肠和回盲部这个位置，就我们整个结肠镜看的是大肠。那在这个十二指肠和我们的胃镜和肠镜检查这个范围中间，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小肠。那我们人体的小肠啊，大概有5到7米。那这个小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有镜子可以进行检查的，我们有小肠镜啊。所以说呢，其实常规的平时咱们说的胃肠镜，它是一个胃镜和结肠镜的一个说法。
1: 原来是这样，他俩是这个结合的哈，其实也是一个分开的。如果你很想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既要做一个胃镜，还需要做一个肠镜。说到这儿啊，那我们的主任也跟大家说了，他能查些什么，那他主要查的范围是什么呀？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查？但是很多人了解哈，就是比如说像慧宇，那我也知道胃不适的时候有必要查一个，甚至我也跟我的同仁们、朋友们、伙伴们说，当你这个经常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喝酒啊、吃夜宵啊、熬夜呀、啊，那你是不是得查一查呀？但是有一个点是大家比较恐惧的，就真正的到了去查胃镜、肠镜的时候啊，就各种恐惧感就油然而生了。那么为什么会恐惧？我们恐惧的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必要恐惧？真正的这个胃肠镜，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胃镜，它的全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您想了解吗？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的副主任魏立坚主任，和您做一一的解答。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是啊，不少的朋友说我也有恐惧感啊，一说到去查胃镜，我是能疼则疼，能等则等。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人对此项的筛查抱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恐惧感呢？
0: 是的，就是啊，在我的临床工作中，确实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对于胃镜检查来说，他确实是存在恐惧感的，而且呢，很多也会出现，我就出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过来呀、啊，就会说，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有，比如说胀啊、疼啊，或者是恶心呐、不爱吃饭呐、我想这个看病哈，但是当我们就是问诊完之后，我建议他做胃镜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个大夫，我这胃镜能不能不做？你就直接给我用点药吧。其实很多患者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往往我都是跟他怎么说，我说这个，因为很多患者，对患者来说，他觉得就是不太知道，他可能觉得这个胃不舒服就是用药都是一样的。然而呢，实际情况是什么？你胃里面的病情不一样，你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和你溃疡，他就用药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种类呀，还有用药的疗程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胃镜检查，就盲目的用根据他的症状用药的话，那可能是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都会跟患者说，你这个胃镜是必须要做的啊。有一些患者呢，经过我这个讲解之后，他就能理解能接受了。那有一些患者呢，仍旧坚持说的这个我就不想检查，就是用药。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说，这种恐惧的这个心理确实是很常见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 胃镜检查呀，都是非常高清的这种电子胃镜，并且呢也都是软镜。
1: 嗯，
0: 就是单纯的普通胃镜来说。

0: 它是有一些不适的啊。你比如说它做胃镜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最大的反应其实就是恶心，就像我们吞了一整根面条的感觉，知道吧？就像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恶心的反应，其实就是它最大的不适了。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通过这种自己的放松和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做普通胃镜的时候会告诉他，你深呼吸，然后放松情绪，深呼吸，有的患者就很快会调整过来，就能够配合完成这个胃镜的检查，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呢，主要是说大家能够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然后呢配合我们的一些检查，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对他的一些指导，只要他配合好了，大部分都是能耐受这种这个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的。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你比如说平时本身身体状态不好，年纪大的呀，有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这个人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有的人咽炎特别重，他有时候刷牙的时候就很恶心了，那这个时候他做胃镜的时候是很难配合的。那如果是说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患者呢，其实现在可以选择进行无痛的胃镜和肠镜检查。那这个无痛的胃镜肠镜检查呢，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完成这个检查，就会他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也就是说有两种可以选择了是吗？一种呢
0: 对对
1: 就是有痛的，第二种是无痛的。
0: 对对，
1: 那我理解的就是一个有麻醉药，
0: 对对对，
1: 一个没有麻醉药，
0: 啊、
1: 我不知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您说的非常对。
1: 哦，那您刚才说的有痛的，难道一点麻醉都没有吗？
0: 他这个有痛的，我们会在他的咽部给他有一个止麻的药、
1: 哦、
0: 啊，咽部的一个表麻的一个麻药，就是我们用的
1: 表麻是喷吗还是怎么样？
0: 啊，一般都是我们都是含服的、
1: 哦、
0: 啊，在这个嗓子眼这个位置含一段时间，然后咽下去。
1: 嗯，
0: 这个药呢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在咽部有一个麻醉，因为镜子跟这个接触最多的，可能反应最敏感的就是咽部，食管入口咽部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在这含服一会儿之后呢，达到一个局部表麻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这个药物喝进到胃里边之后呢，它还有消泡去粘液的这些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胃里边平时都会有一些胃液，有一些泡沫的啊，这样咱们这个药物进去把这些泡沫都清除掉之后，有利于后期的观察。
1: 哦，咱一个一个说哈、
0: 嗯、
1: 这是属于有痛的，只是在咽部有一个这个含服的这种麻醉的方式。那么一般这种含服的麻醉方式有痛的胃镜，这个需要检查筛查者提前做好哪些的准备呢？提前几天呢？
0: 啊，胃镜呢，其实要求这个检查前的准备要求还是比较简单的，它只需要紧实。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说，比如说他今天做胃镜的话，我们都是当天的早晨不进食就可以了。
1: 哦、
0: 那实际上要求呢是提前6小时进食水，啊，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它没有其他的特殊，你比如说做肠镜你需要喝泻药啊，那胃镜呢只需要空腹进食水就可以了。
1: 那也就是说，比如我想今天上午去做胃镜，我只要早餐不吃不喝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了，不像原来我们一想到的胃镜，在我小时候我就听说还要喝什么东西，然后就挺复杂的一个过程，不仅仅复杂，好像还挺反胃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嗯，哦对，现在呢，做结肠镜的时候是需要喝泻药清洁肠道的，而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
1: 嗯、好，有听众打来热线啊，他这个问题问的也比较尖端，他说，想问一下专业人士，胃镜和肠镜可不可以一天做？来吧，我们来请教一下，70岁的长春听众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是您自个儿吗？还是要是为别人咨询？
2: 对对对，我自己，我想问问，就是那个胃镜和肠镜能不能一次性同时下来做呀？同时做、
1: 嗯。对，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问问主任，可以吗？
0: 哎，你好阿姨啊，是这样
2: 啊，你好。
0: 胃镜肠镜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同时进行操作的啊，但是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胃镜肠镜同时操作呢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然后呢这个也需要提前准备肠道，如果做无痛的话呢，它这个麻醉的时间呢相对长一些，用的麻药啊相对用的量要多一点、
1: 哦、
0: 这个呢只要是说您，我刚才听说您是70岁是吧？
1: 对
2: 啊，对对、
0: 啊， 啊，只要是您的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说肝肾这些方面的肺子呀都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这个胃肠镜检查的。
1: 但是我刚才在想哈，如果说70岁的张阿姨她想做胃镜和肠镜，是不是都得做无痛的呀？如果无痛的话，那胃镜需要胃部的一个麻醉，肠镜呢需要肠部的麻醉，会不会一麻醉量比较多，会影响她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0: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如我这个年纪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的，因为这个你像无痛的胃镜，它没有这个恶心的这个刺激，然后呢，无痛肠镜没有疼痛的刺激，所以说对它心脑血管那个方面来说刺激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做无痛的胃肠镜啊，不建议做普通的。然后呢，
2: 那个主任呢，魏主任呢，我请问一下子，因为就是那个麻药吧，我那个我有过敏症啊。我就不想做那个无痛的，那你说这胃镜和肠镜一起下来做，不做无痛的行不行啊？能不能下来啊？
0: 啊，阿姨，您现在的问题是有这个麻药过敏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就是对我体内过敏。
1: 哦，他麻药过敏，
0: 啊，
1: 嗯，
0: 啊，你要是说体质过敏呢，是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是绝对不能做无痛的，因为麻过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过敏，但是可能对麻药不过敏。如果您是明确的麻醉药物过敏，那肯定就不能做无痛的了。但如果是说其他的过敏啊，没不是说明确的，我以前用过麻药有过敏反应的这种呢，你可以进行找麻醉大夫进行一个评估，有一些也是可以做无痛的啊。如果是说您觉得这个就是害怕有风险啊，麻醉有风险的话，
2: 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做下来啊？
1: 这个
0: 你要是做普通的呀，
2: 是做普通的。
0: 做普通的话呢，这个就得看您的这个，一个是看您的身体状态，就是您现在心脏啊有没有问题。
2: 就是那个我没有那三高，什么高血压
0: 啊，
2: 就是那个糖尿病这都没有，
0: 嗯，都没有，心脏也没问题是吧？
2: 心脏不肯定跟年轻人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但是有没有明确诊断的？比如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或者心律失常啊这些？
2: 那没有，那没
0: 有，没
2: 有。
1: 嗯，
0: 这些都没有是吧？
2: 啊，对。
0: 啊，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普通的胃镜、肠镜的一个操作。但是呢，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分开做啊，因为两项一起做的话，您想想做胃镜的时候它很恶心，是一个刺激；然后做肠镜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有一个腹痛的，这样的话这个疼痛的刺激也是比较大，并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您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我是建议您分开做。
2: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胃镜和肠镜吧，不都挺啰嗦，还得喝那个备餐那个药啥的，我今天一次性下来，一次性麻烦得了，一次性遭罪，
1: 嗯。张阿姨哈，看来您没有认真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不用喝这些药了，就是一会儿呢你好好听节目就知道具体的方式。但现在针对您的问题，如果真是麻醉药过敏敏感，那你就需要做这种有痛的了，所以专家建议您分开做，好不好？
2: 那我再听听那个，
1: 对，您再听一听啊，不要着急。
2: 好了，拜拜。
1: 这是个急性子哈，想一块儿做，我都没想过要一块儿做，这是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想一块儿做的话，整个时长也非常长，那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这个体力各个方面，包括你排的这个医生，对，他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借此问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想一起做，那都是一位医生给他做吗？就是同时给他做完吗？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这个每个医院呢它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它的胃镜和肠镜是分开诊室做的，然后有的医院呢是在同一个诊室做的，那在同一个诊室做的话就会由同一个医生完成啊。如果是说分开诊室的，那可能他在这个诊室做胃镜，到那个诊室去做肠镜，那这样的话他的操作医生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医院来说呢，我们是在一个诊室可以同时进行胃镜、肠镜的操作，这样的话呢他 他同时做胃肠镜就由一个医生完成。
1: 嗯，另外我们其实还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影像学，就是这种叫这个镜像学呀、啊，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说消化内镜，包括这个子宫内镜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呀、啊，医生您就直接就问你做还是不做了。比如说你在内镜当中发现了一些囊肿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需要进行处置了，是不是胃镜、肠镜也是如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敢同时做完胃镜再去做肠镜吗？我觉得这个你都要考虑到。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呀、
0: 啊，
1: 主任。
0: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这个医疗的行为都是方向就是为了便民利民、嗯，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现肠道胃呀有息肉的时候，前提是这个息肉不能太大啊，坐下来呢比较安全，它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安全，操作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征求这个患者和家属的意见的，就问他你要这个胃里边或者肠里边发现息肉了，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做掉？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呢，那我们就同时在检查的同时就把这个息肉给它切除掉了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主持人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胃肠如果同时做这个检查和治疗息肉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单位哈、啊，原来就是很长时间呢不同时进行这个肠息肉和胃息肉的这个治疗的。为什么？我们肠道做息肉了，然后胃也做息肉了，这个呢一个是说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呢我们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都有很多创面，因为息肉很少的时候是单个的，很多都是多发的，这样的话呢你同时做息肉切除了之后，胃和肠的都有很多创面，这样的话术后如果真是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切息肉虽然说小息肉比较安全，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你比如说创面的出血呀、啊、或者腹痛啊，对吧？如果是说你上消胃和肠都做息肉了之后，出现了胃疼、肚子疼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咱们就不好分辨是上消化道来的还是下消化道来的这个创面出了问题，这个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所以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胃和肠同时做息肉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把握，我们觉得这个息肉不太大，然后操作很安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时胃和肠的息肉同时做治疗的、
1: 嗯、
0: 这样的。主持人
1: 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魏丽娟主任这个科室呢是可以同时做的，但是我们更建议大家分开做哈。一旦说我们筛查嘛，筛查的目的是当然希望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如果有一些小的息肉的话，可能你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置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麻烦，你处置完了你说本来挺难受的，我接着还要做肠镜，你还有这个体力吗？我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刚才那位阿姨是不是也听明白慧宇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也在替您来咨询。另外呢刚才阿姨还说到了哈，备餐就是以前这个老的方式和方法，还得喝点什么，现在呢应该不用了是吧主任，直接就胃镜就已经这个管就插到我们的胃里了，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是非常清晰的，是这样吧？
0: 对，
1: 不需要你喝什么呀？
0: 的
1: 你比如说你明天想做、
0: 啊，
1: 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少吃点儿，然后呢，这个明天早上早饭你就不用吃了，也别喝水，直接就做。但是前提你得挂号哈、啊，挂明白号了你再去。那这是说到了胃镜这么细致，其实我们说还有呢，关于胃镜做完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的确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伙伴们就遇到过，做完了胃镜之后，也做了这个相关的息肉之后啊，会有这个便血的情况，比如说会这么哩哩啦啦三五天、五六天的这个血的出现，也比较紧张，甚至有这个做完息肉之后还要做一些这个活检的，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这个术后做完这个小手术以后，应该注意哪些？饮食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胃镜的之前的准备功课，看来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的情绪、你的一些心理准备要更多一些哈。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一旦医生说有一些小的息肉，那么建议这个可以做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话术里面就是带着就是你需要把它做掉？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解读医生的这些话呢？因为毕竟患者这个时候在手术台上，而真正来决定的有可能是家属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魏主任。
0: 啊，是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无痛的，如果普通的这个胃镜肠镜的话，患者意识是清楚的，我们是可以征求他本人意见的，这个息肉做不做呀。但是对于无痛的患者来说，因为他是处在一个麻醉的状态下，
1: 这个麻醉是全麻吗？
0: 是静脉的全身麻醉。
1: 哦哦哦。
0: 患者的状态呢是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就。

0: 不可能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了，那我们就需要他的家属来给他做决定，这个息肉切除还是不切除。但是呢，我们在之前预约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和家属提前就要争取他的意见，就是我们做镜子不得提前约吗？不能你来马上就给你做，对吧？所以说在预约的时候呢，我们的预约护士就会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如果是说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息肉能治疗的话，你们要不要治这个呢？所以说他提前这个患者和家属已经有一个，应该在这之前患者和家属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这个息肉要不要做，这个意见呢也是带着患者本人的意见的，应该是
1: 有这个心理储备了，之前已经沟通过了。
0: 对的。
1: 一般来说医生会有一个做和不做的这个指征的标准，是不是？
0: 是的，这个主持人
1: 是不是不是说只要有一点的这个息肉就要做，还是说只要你遇到息肉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呢？
0: 这个呢就是咱们实际操作和这个理论是有差别的。理论上来说呢，咱们的息肉它是分很多性质的，就是说虽然息肉是什么，我们比如说在胃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黏膜的一个小包，它多长出来这个小包我们就叫息肉，但是这个息肉呢它病理上定性来说就是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有炎性的呀，有增生性的呀，有腺瘤性的。所以说不同性质的息肉呢它后期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腺瘤性息肉它的癌变几率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对于腺瘤性息肉我们建议说一定是要做掉的，肯定不能留，留着它不定什么时候就变癌了，变成恶性的了，
1: 这就是祸害了哈。
0: 对，所以说呢对这种那一定要治疗的。还有呢就是这种炎性和增生性息肉呢，它相对来说癌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对这一类的息肉如果比较小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治疗的，这是一个常规的理论。但实际上呢就是实际工作中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的这个操作，你比如说这对于小的那种炎性的增生性息肉到底做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就心理压力特别大，比如说你告诉他这个可以不做，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特别害怕，他说我这里边长东西了，这不做掉不行啊，他不得长吗？他说不定哪天会不会变呢？其实很多人这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不做掉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即使不做掉的话，他也需要定期复查，不是说他是个炎性息肉，我就可以后期都不管了，他也是需要定期复查的。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做一次胃镜肠镜，看看他长没长。所以说，对于这个定期复查来说，他做胃肠镜这个经济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来说，虽然理论上说这种炎性的和增生性的息肉呢它这个癌变率低可以不治疗随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还是选择要治疗的。另外一个这个息肉呢它即使是良性的它肯定也会往大了长，对吧？它很难维持说它很多年都是这么大小不变化，这是很难的。那对于这个早期治疗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比较小的时候做治疗创面比较小，恢复很快。但如果你等长大了之后，比如说3毫米和1厘米这个息肉它治疗的创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良性的，但是切除之后这个创面呢有小有大，大创面肯定不容易这个愈合了。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还是选择在小的时候给它做掉，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啊会跟这个患者和家属沟通说这个息肉呢这是不是一定要做的，还是说可做可不做的，那这个选择呢由家属来进行一个选择，是这样的。主持人，
1: 通过刚才魏主任您的这个表述，我觉得带去的这个家属啊头脑要清晰，然后思路也要明确才行，而且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能代表患者本人的这个意见才行。你别遇到事儿了这家属也懵了，那时候可就麻烦了，里面的人躺在那儿又没有意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细节我们通过这个主任的表述当中都能捕捉到很多的内容，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哈。谢谢魏主任，来自我们吉大二院的专业人士，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就到这里，辛苦，我们再见。
0: 好，
2: 广播剧联播第50集。
3: 上回说到，瑞轩对二弟瑞峰是好言相劝，苦口婆心，可这份心意在瑞峰看来只不过是因为大哥比自己的学问好而没当上官，从而产生的嫉妒。

0: 既然言语不合，那就一拍两散，只能是哥哥有哥哥的心思，弟弟有弟弟的办法，谁也别干涉谁。他刚要进自己的屋子，段先生大纸包蓝东阳一起来到。两束礼物是由一个男仆拿着，毕恭毕敬地随在后边。大赤包的声势浩大，第一声笑便把枣树上的麻雀吓跑，第二声把小顺和妞子吓得躲到厨房去。
1: 妈妈，
0: 小顺把眼睛睁得顶大，急切地这样叫，
1: 那样的大红娘们来了。
0: 是的，大赤包的袍子是枣红色的。第三声把齐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赶到炕上去睡倒，而且都发出不见客的哼哼。齐老人、天佑太太、瑞轩夫妇都没有出来招待客人。小顺的妈本想过来张罗茶水，可是瑞轩在玻璃窗上瞪了一眼，他便又轻轻地走回厨房去。

0: 一次游行又一次游行，学生们、叫花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他们俩不再责骂学生，学生也不再深深地低着头，大家都无可如何地马马虎虎地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虽然如此，可是还没法不活下去。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各战场我们胜利。北平已是下过了雨的云，没有作用地漂浮着，他只能希望别处的云会下好雨。在各战场中，大家特别注意上海，上海是他们的一大半希望，他们时时刻刻打听上海的消息，即使一个假消息也是好的，只有上海的胜利能依旧他们的亡国病。他们甚至于到庙中烧香，到教堂去祷告祈求胜利。他们喜爱街上的卖报的小儿们，因为他们的尖锐的声音总是喊着好消息，恰恰和报纸上说的相反。他们宁可相信报童的预言，而不相信日本人办的报纸。可是我们在上海失利，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孙七正在一家小杂货铺里给电火剃头，门外有卖号外的，按照过去的两三个月的经验说，号外就是不闻。报童喊号外一向是用不愉快的低声，人们不高兴给敌人喊胜利。一个鼻子冻红了的小儿向铺内探探头，纯粹为做生意而不为给敌人做宣传，轻轻地问：
1: 看号外，掌柜的。
0: 什么事儿？孙七问，剃刀不动地方的刮着。报童揉了揉鼻子：
1: 上海。
0: 上海怎样？
1: 撤退。
0: 孙七的剃刀撒了手，刀子从电火的肩上滚到腿上才落了地，幸亏电火穿着棉袄棉裤没有受伤。
2: 这是闹着玩的吗？七爷，
0: 完了。孙七慢慢的将刀子拾起，愣着出神儿。哦，电火不再生气，他晓得上海完了是什么意思。报童也愣住了。孙七递过去一个铜板，报童叹了口气，留下一张小小的号外走开。剃头的和被剃头的争着看，

0: 上海皇军总胜利。电话把报纸抢过去，团成一团扔在地上，用脚去搓。孙七继续刮脸，近视眼挤咕挤咕的，更不得力了。小崔红着窝瓜脸，程长顺囔着鼻子，二人辩论得很激烈。长顺说，尽管我们在上海打败仗，南京可必能守住，只要南京能守半年，敌兵来一阵败一阵，日本就算败了。想想看，日本是那么小的国，有多少人好来送死呢？小崔十分满意南京能守住，但是上海的败退给他的打击太大，他已不敢再乐观了。他是整天家在街面上的人，他晓得打架和打仗都必有胜有败，只要敢打，就是输了也不算丢人。根据这点道理，他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他顶盼望继续作战，而且能在败中取胜。可是盼望是盼望，事实是事实。128那次不是上海一败就讲和了吗？他对常顺说出他的疑虑。常顺把小学教科书找出来指给小崔看，你看看这张南京图吧，你看看这是雨花台，这是大江，哼，我们要是守好了，连个鸟也飞不进去。南口娘子关倒都是险要呢，怎么？常顺不等小崔说完抢过来，南京是南京，娘子关是娘子关。他的脸红起来，急得眼中含着点泪。他本来是低着声，怕叫外婆听见，可是越说声音越大，他轻易不和人家争吵，所以一争吵便非常的认真，一认真他就忘记了外婆。
1: 常顺，
0: 外婆的声音，他晓得外婆的下一句是什么，所以没等他说出来便回到屋中去，等有机会再和小崔争辩。

0: 六号的刘师傅差点和丁约翰打起来，在平日他们俩只点点头，不大过话。丁约翰以为自己是属于英国福与耶稣的，所以看不起老刘。刘师傅晓得丁约翰是属于英国福与耶稣的，所以更看不起他。今天丁约翰刚由英国府回来，带回一点黄油，打算给冠家送了去。他已看见冠家门外的红豹子。在院中他遇到刘师傅，虽然已有五六天没见面，他可是没准备和老刘过话，他只冷淡的也必定是傲慢的点了一下头。刘师傅决定不理会假洋人的傲慢，而想打听打听消息。他以为英国府的消息必然很多而可靠，他递了个和气，笑脸相迎地问：刚回来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
0: 丁约翰的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颇像个机械化的人似的。上海。刘师傅挪动了一下，挡住了丁约翰的去路。他的确为上海的事着急。
1: 哦，上海啊。
0: 约翰偷偷的一笑，
1: 哼，完了。
0: 说罢他似乎觉得已尽到责任而想走开。老刘可是又发了问：南京怎样呢？丁约翰皱了皱眉，不高兴起来。
1: 南京？哼，我管南京的事儿干嘛？
0: 他说的确是实话，他是属于英国府的，管南京干嘛？老刘发了火，冲口而出的他问：难道南京不是咱们的国都？难道你不是中国人？丁约翰的脸沉了下来，他知道老刘的质问是等于叫他洋奴，他不怕被呼为洋奴。刘师傅一个臭棚匠可是没有叫他的资格。
1: 哦，我不是中国人。
0: 你是
1: 又怎么样？
2: 我并没有看见尊驾打倒一个日本人呢。

0: 刘的脸马上红过了耳朵，丁约翰戳住了他的伤口。他有点武艺，有许多的爱国心与傲气，可是并没有去打日本人。假若丁约翰是英国府的奴才，他刘鹏将便是日本人的奴才，因为北平是被日本人占据住。他和约翰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不出话来了。丁约翰往旁边挪了一步，想走开，老刘也挪了一步，还挡着路。他想叫约翰明白，他们俩根本不同，可是一时找不到话，所以只好暂不放约翰走。约翰见老刘答不出话来，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于是虽然明知老刘有武艺，而仍愿意多说两句带棱刺的话。
1: 挡着我干什么？有本事去挡日本人的坦克车呀。
0: 刘师傅本不愿打架，他知道自己的手脚厉害，很容易打伤了人，现在恼羞成怒，他瞪了眼。丁约翰不上当，急忙走开。他知道在言语上占了上风，而又躲开老刘的拳脚，才是完全胜利。刘师傅气得什么似的，可是没追上前去。丁约翰既不敢打架，何必紧紧的逼迫呢？小文揣着手一动也不动的立在屋檐下，他嘴中叼着根香烟，烟灰结成个长穗儿，一点点的往胸前落。他正给太太计划一个新腔，他没注意丁刘二人为什么吵嘴，正如同他没注意上海战事是谁胜谁败。他专心一致的要给若霞创造个新腔，这新腔将使北平的戏园、茶社与票房都起一些波动，给若霞招致更多的荣誉，也给自己的脸上添增几次微笑。他的心中没有中国，也没有日本，他只知道宇宙中须有美妙的琴音与婉转的歌调。若霞有点伤风，没敢起床。小文在丁刘二人都走开之后，忽然灵机一动，他急忙走进屋去，拿起壶气来。若霞虽然不大舒服，可是还极关心那个新腔。
2: 怎样，有了吗？
0: 他问。
2: 先别打岔，快成了。

0: 丁约翰拿着黄油到灌宅去道喜，大赤包计算了一番，自己已是所长，是不是和一个摆台的平起平坐呢？吉治看到黄油，他毫不迟疑地和约翰握了手。他崇拜黄油，他不会外国话，不大知道外国事儿，可是他常用黄油做形容词。
1: 那个姑娘的脸像黄油那么润，
0: 这样的形容使他觉得自己颇知道外国事儿，而且仿佛是说着外国话。约翰在英国府住惯了，晓得怎样称呼人，他一口一个所长，把大赤包叫得心中直发痒。小何见太太照旧喜欢约翰，便也拿出接待外宾的客气与礼貌，倒好像约翰是国际联盟派来的。见过礼以后，他开始以探听的口气问，
1: 英国府那方面对上海战事怎样看呢？
2: 中国是不会胜的。
0: 约翰极沉稳的、客观的，像英国的贵族那么冷静高傲的回答。
1: 哦，不会胜。
0: 小何眯着眼问，为是把心中的快乐掩藏起一些去。丁约翰点了点头，小何送给太太一个媚眼儿，表示咱们放胆干吧，日本人不会一时半会儿离开北平。
1: 哼，他买了我，可卖了女儿，什么玩意儿？
0: 童芳低声而激烈地说，
1: 我不能嫁给那个人，不能。
0: 高弟哭丧着脸说，那个人就是李空山，大赤包的所长拿到手，李空山索要高弟。
1: 可是光发愁没用啊，得想主意。
0: 童芳自己也并没想起主意，而只是因为这样一说，才觉得想是比说重要着许多的。
1: 我没主意，
0: 高弟坦白地说，
1: 前些天我以为上海一打胜，像李空山那样的玩意儿就都得滚回天津去，所以我不慌不忙。现在听说上海丢了，南京也守不住。
0: 他用不着费力气往下说了，童芳会猜得出下面的话。童芳是冠家里最正面的注意国事的人，他注意国事，因为他自居为东北人。虽然他不知道家乡到底是东北哪里，可是他总想回到说他的言语的人们里去。他还清楚地记得沈阳的小河沿，至少他希望能再看看小河沿的光景，因此他注意国事。他知道只有中国强盛了，才能收复东北，而他自己也才能回到老家去。可是当他知道一时还没有回老家的可能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反倒有时候无可如何地笑自己。
1: 一国的大事儿，难道就是为你这个小娘们预备着的吗？
0: 现在听到高弟儿的话，他惊异地悟出来，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是的，高弟儿的婚事就和国家有关。悟出这点道理来，他害了怕。假若南京不能取胜，而北平长久地被日本人占着，那高弟儿就非被那个拿妇女当玩意儿的李空山抓去不可。高弟儿是他的好朋友，假若他自己已是家庭里的一个只管陪男人睡觉的玩具，社会中的一个会吃会喝的废物，他不愿意任何别的女人和他一样，更不用说他的好朋友了。
1: 高弟儿，你得走。
0: 童芳放开胆子说。
1: 走？
0: 高弟儿愣住了，假若有像钱仲石那样的一个青年在他身旁，他是不怕出走的。为了爱情，哪一个年轻的姑娘都希望自己能飞起去一次。可是她身旁既没有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又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她怎么走呢？平日和妈妈和妹妹吵嘴的时节，她总觉得自己十分勇敢，现在她觉得自己连一点胆子也没有。从他所知的一点史事中去找可资木纺的事实， 他只能找到花木兰，可是木兰从军的一切详细办法与经验他都无从找到。中国历史上可以给妇女行动做参考的记载是那么贫乏，他觉得自己是自古以来最寂寞的一个人。我可以跟你走，童芳看出来高第儿没有独自逃走的胆量。
1: 你为什么要走呢？
0: 高第儿假若觉得自己还是个无家之鬼，他可是把童芳看成为关在笼中的鸟，有食有水，有固定的地方睡觉，一切都定好，不能再动。
1: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呢？
0: 童芳笑了笑，他本想告诉高第儿，光是你妈妈我已经受不了，况且你妈妈又做了所长呢。可是话都到嘴边上了，他把他截住，他的人情世故使他留了点心，大赤包无论怎么不好，恐怕高第儿也不高兴听别人攻击自己的妈妈吧。高第儿没再说什么，他心中很乱，他决定不了自己该走不该，更不能替童芳决定什么。他觉得他需赶紧打好了主意，可是越急就越打不定主意。他长叹了一口气，

天佑在胡同口上遇见了李四爷，两个人说话打理的怪亲热，不知不觉就一起来到五号。齐老人这两天极不高兴，连白胡子都不大爱梳弄了，对二孙与三孙的离开家里，他有许多理由责备他们，也有许多理由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他既不责备也不原谅他们，他只觉得心中堵得慌，他所引以自傲的四世同堂的生活眼看就快破碎了。孙子已走了两个，他所盼望的三个月准保平安无事并没有实现，上海也丢了。虽然他不大明白国事，他可是也看得出上海丢了，北平就更没有了恢复自由的希望，而北平在日本人手里是什么事儿都会发生的。三孙子走后，二孙子不是也走了吗？看见瑞丰瑞全住过的空屋子，他具体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与离乱。

上回说到，因为三孙子和二孙子相继的离开，齐老人特别的不高兴。见儿子回来还跟着李四爷，老人的小眼睛里又有了笑光。天佑的思想使他比父亲要心宽一些，三儿的逃走与二儿的搬出去都没给他什么苦痛，他愿意一家大小都和和气气地住在一处。但是他也知道，近些年来年轻人是涨了许多价钱，而老年人不再像从前那么贵重了。他看明白，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因此他并没怎样替瑞全担忧，也不愿多管瑞峰的事儿。可是近两个月来，他的头发忽然的白了许多根。假若对父子家庭之间他比父亲心宽，对国事他可比父亲更关心更发愁。齐老人的年月大一半属于清朝的皇帝，而天佑在壮年就遇见了革命。从忧国他一直的忧虑到他的生意，国和他的小小的生意是像皮与肉那样的不可分开。他不反对发财，他可更注重规矩。他的财须是规规矩矩发的，他永远没想到过趁火打劫和混水摸鱼。他从来没想象过他可以在天下大乱的时机去走几步小道走到金山里去。因此他准知道，只要国家一乱，他的生意就必然的萧条，而他的按部就班的老实的计划与期望便全都完事儿。他的头发没法不白起来。三位老者之中，李四爷当然是最健壮的，可是他的背比两三月前也更弯曲了一些。他不愁吃穿，不但忧虑国事，但是日本人直接的间接的所给他的苦痛已足够叫他感到背上好像压着一块石头。无论是领杠还是搬家，他常常在城门上遭受检查。对着敌兵的刺刀，他需费多少话赔多少礼才能把事儿办妥。可是在埋葬了死人或把东西搬运到城外之后，城门关上了，他需在城外蹲小店儿。70岁的人了，劳累了一天之后，他需要回家去休息，吃口热饭，喝口热茶，和用热水烫烫脚。可是他被关在城外，他需在小店里与叫花子们挤在一处过夜。有时候城门一连三五天不开，他需把一件衣服什么的压在摊子上或小铺里，才能使自己不挨饿。

恶，他的时间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空空耗费了。他恨日本人，日本人随便把城关上和他开玩笑，日本人白白的抢去了他的时间与自由。齐老人眼中的笑光并没能保留好久，他本想和李四爷与天佑痛痛快快的谈上一两小时，把心中的机遇全一下子吐尽，可是他找不到话。他的每次都灵验的预言，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显然的在这一次已不灵验了。假若他这次又说对了，他便很容易把过去的多少灾难与困苦像说古词似的一段接着一段的述说。不幸他这次没能猜对，他需再猜一回。对国事他猜不到，他觉得自己是落在什么迷魂阵里，看不清东西南北，他失去了自信。天佑呢，见老人不开口，他自己便也不好意思发牢骚。假若他说出心中的忧虑，他就必然的惹起父亲的注意，注意到他新生的许多根白发，就会使父子都很难过的。李四爷要说的话比齐家父子的都更多，一天到晚在街面上，他听得多见得广，自然也就有了丰富的话料，可是他打不起精神来做报告。近来所见所闻的都是使人心中堵得慌的事儿，说出来只是添愁。三位老人虽然没有完全愣起来，可是话语都来得极不顺溜，他们勉强的笑，故意的咳嗽，也都无济于事。小顺的妈进来倒茶，觉出屋中的沉闷来，为招老人们的喜欢，他建议刘四爷爷吃羊肉热汤面，建议被接受了，可是宾主的心情都并没因此而好转。天佑太太扶着小顺过来和四大爷打招呼，他这几天因为天冷又犯了气喘，可是还挣扎着过来，为是听一听消息。他从来没有像近来这样关心国事过，他第一不放心小三儿，第二怕自己死在日本人管着的北平，也许棺材出不了城，也许埋了又被贼盗把他掘出来。为这两件时刻惦记着忧虑着的事儿，他切盼我们能打胜，只有我们打胜，小三儿他的老儿子才能回来，他自己也可以放心的死去了。为是表示亲热，他对四爷说出他的顾虑，他的话使三位老者的心立刻都缩紧。他们的岁数都比他大呀，乐观了一辈子的齐老人说了丧气话：“四爷，受一辈子苦倒不算什么，老了老了的，叫日本人收拾死，这。”他说不下去了。李四的妈差不多成了钱家的人了，钱少奶奶和钱家的别人一样，是刚强而不愿多受帮助的，可是在和李四妈处熟了以后，她不再那么固执了。公公病着，父亲近来也不常来，他需要一个朋友，尽管他不大喜欢说话，他心中可是有许多要说的，这些要说的话在一个好友面前就仿佛可以不说而心中也能感到痛快的。李四妈虽然代替不了她的丈夫，可是却乎能代替她的婆婆，而且比婆婆好，因为李四妈是朋友，而婆婆无论怎样总是婆婆。她思念丈夫，因为思念她，她才特别注意她腹中的小孩。她永远不会再见丈夫，可是她知道她将会由自己身中产出一条新的生命，有了这新生命，她的丈夫便会一部分的还活在世上。

他不是怀着一个小孩，而是怀着一个永生的希望与责任。李四妈能告诉他许多使他不至于心慌的过度的话，李四妈的话使他明白，生产就是生产，而不是什么见神见鬼的事儿。李四妈的爽直与诚恳，减少了钱少奶奶的惶惑不安。钱老人已经能坐起来一会儿了，坐起来他觉得比躺着更寂寞。躺着的时候，他可以闭上眼乱想，坐起来他需要个和他说几句话的人。听到西屋里四大妈对少奶奶咯啦咯啦的乱说，他就没法把他调过来。他与四大妈的谈话几乎永远结束在将来的娃娃身上，而这样的结束并不老是愉快的。四大妈不知道为什么钱先生有时候是那么喜欢，甚至于给这有四五个月才能降生的娃娃起了名字。四大妈，你说是钱勇好还是钱仇好？仇字似乎更厉害一些。他回答不出什么来，平日他就有点怕钱先生，因为钱先生的言语是那么难懂。现在他问他哪个字好，他就更茫然的答不出了。不过只要他欢喜，四大妈就受点憋闷也无所不可。可是老人有时候一听到将来的娃娃便忽然动了怒，这简直叫四大妈手足无措了。他为什么发怒呢？他去问钱少奶奶，他晓得老人不愿意生个小亡国奴。虽然近来他已稍微懂了点亡国奴的意思，可是到底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招钱先生那么生气。他以为亡国奴至多也不过像他妈的那样不受听而已。他弄不明白，只好挤过这老近视眼发愣或傻笑。虽然如此，钱先生可是还很喜欢四大妈。假若他有半日没来，他便不知要问多少次。等他来到，他还要很诚恳的，甚至于近乎啰嗦的向他道歉，使他更莫名其妙。他以为也许言语之间得罪了他，而他以为即使有一星半点的顶撞，也犯不着这么客气。瑞轩把上海的坏消息告诉了钱先生。他走后，四大妈来到，老人整天的一语未发，也不张罗吃东西。四大妈急得直打转，几次想去和他谈会儿话，可是又不敢进去。他时时到窗外听一听屋里的动静，只有一次他听到屋里说，一定是小亡国奴了。瑞轩把消息告诉了钱先生以后，独自在酒缸上喝了六两白干，摇摇晃晃地走回家来。他倒头便睡，再一睁眼已是掌灯的时分。喝了两杯茶，他继续睡下去。他愿意一睡不再醒，永远不再听到坏消息。他永远没这样荒唐过。今天他没了别的办法。

0: 南京陷落，天很冷，一些灰白的云遮住了阳光，水倾倒在地上，马上便冻成了冰，麻雀藏在屋檐下。瑞轩的头上可是出着热汗，上学去走在半路，他得到这一部历史上找不到几次的消息。他转回家来，不顾的想什么，他只愿痛哭一场。昏昏乎乎的他跑回来，到了屋中，他已满头大汗，没顾的擦汗，他一头扎到床上，耳中直轰轰的响。韵梅觉出点不对来，由厨房跑过来问，
1: 怎么了？没去上课呀？
0: 瑞轩的泪忽然落下来。
1: 哟，怎么了？他莫名。

0: 林奇妙惊异而恳切地问，他说不上话来，像为父母兄弟的死亡而啼哭那样，他毫不羞愧地哭着，渐渐地哭出声来。韵梅不敢再问，又不好不问，急得直搓手，用很大的力量他停住了悲声，他不愿叫祖父与母亲听见，还流着泪，他啐了一口唾沫，告诉他，你去吧，没事儿。南京丢了，
1: 南京丢了。
0: 韵梅虽然没有像他那么多的知识与爱国心，可是也晓得南京是国都。
1: 那咱们不是完了吗？
0: 他没再出声，他无可如何地走出去。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地升起来，使全北平的人不敢仰视。庆祝南京陷落，北平人已失去他们自己的城，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国都。

0: 瑞峰同胖太太来看瑞轩，他们俩可是先到了冠宅去。冠先生与大赤包热烈地欢迎他们。大赤包已就了职，这几天正计划着第一怎样联络地痞流氓们，因为妓女们是和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冠小河建议去找金三爷，自从他被金三爷推翻在地上叫了两声爸爸以后，他的心中就老打不定主意，是报仇呢，还是和金三爷成为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呢？对于报仇他不甚起劲儿，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可怕。圣人懂得仁爱，英雄知道报仇。小何不崇拜英雄，不敢报仇，他顶不喜欢读水浒传，一群杀人放火的恶霸没意思。他想应当和金三爷摆个酒，嘻嘻哈哈的吃喝一顿，忘了前嫌。他总以为金三爷的样子、行动和本领都有点像江湖奇侠，至少他也得是帮会里的老头子。这样他甚至于想到拜金三爷为师，师在五伦之中，那么那次的喊爸爸也就无所不可了。现在为帮助大赤包联络地痞流氓，就更有拜老头子的必要，而金三爷的影子便时时出现在他的心眼中。再说他若与金三爷发生了密切关系，也就顺手结束了钱冠两家的仇怨。他以为钱先生既已被日本人管教过，想必见台阶就下，一定不会拒绝与他言归于好的。大赤包赞同这个建议，他气派十分大的闭了闭眼，才说
1: 应该这么办，即使他不在帮里，凭他那两下子武艺给咱们做个打手也是好的，你去办吧。
0: 小何很得意地笑了笑。第二，怎么笼络住李空山和蓝东阳？东阳进来几乎有功夫就来，虽然没有公然求婚，可是每次都带来半斤花生米或两个冻柿子什么的给小姐。大赤包看得出这是蓝诗人的爱的投资，他让他们都看明白招弟儿是动不得的。他心里说，招弟儿起码得嫁个日本司令官，可是他又知道高弟儿不很听话，不肯随着母亲的心意去一箭双雕的笼络住两个人。论理高弟儿是李空山的，可是他愿叫空山在做驸马以前多给他效点劳，一旦做了驸马爷，老丈母娘就会失去不少的权威的。同时在叫空山等候之际，他也愿高弟儿多少的对东阳表示点亲热，好叫他给小何在新民会中找个地位。高弟儿可是对这两个男人都很冷淡，大赤包不能叫二女儿出马，于是想到了尤同芳。他向小何说明，
1: 反正同芳爱飞眼儿，叫他多瞟李空山两下，他不是就不紧迫着要高弟儿了吗？你知道高弟儿也得招呼着蓝东阳啊，那怪不好意思的吧。
0: 小何满脸陪笑地说。大赤包沉了脸，
1: 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要是去偷人你才戴绿帽子，同方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李空山要是真喜欢他，叫他走好了，我还留着我的女儿给更体面的人呢。
0: 小何不敢违抗太太的命令，又实在觉得照令而行有点难为情，无论多么不要脸的男人也不能完全铲除了嫉妒，同方是他的呀。无可如何的，他只答应去和同方商议，而不能替同方决定什么，这很叫大赤包心中不快。他高声地说出来，
1: 我是所长，一家子人都吃着我喝着我，就得听我的吩咐，不服气你们也长本事挣钱去呀。
0: 第三，
1: 他需展开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认真检查，一个是认真爱护。前者是加紧的狠毒的检查妓女，谁吃不消可以设法通融免检，只要肯花钱。后者是使妓女们来认大赤包做干娘，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他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这两项工作的展开都不便张贴布告比众周知，而需要一个得力的职员去暗中活动，把这两方面的关系弄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郁郁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

0: 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0: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2: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日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0: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3: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4: 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
3: 本次课堂特邀市第3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 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0: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5: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6: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5: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7: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3: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园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生活小常识，就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637年11月30号，在葡萄牙人的挑唆之下，英格兰的威德尔写下一份保证书，离开了大明帝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一直到1732年的秋天，广州城这一天异常的闷热，两广总督府戒备森严。身为八旗子弟，而且已经是封疆大吏的总督鄂弥达，在书房里翻看档案，身边的包衣奴才呼啦啦地摇着蒲扇，伺候的丫鬟端来了凉茶。鄂弥达放下手中的档案，接过凉茶喝了一小口，突然抬起头来问身边的奴才：“听说琵琶岛又来了一帮洋人。”“
1: 老爷，听说这一次来的洋人跟几年前的不一样，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叫什么瑞典，反正之前没听说过。倒是听说这帮人来的时候差点被暴雨把船给打翻了。”奴才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每一句话。“
2: 老爷，小的还听说这一次来的那个洋人是他们国王的全权大使，好像还有什么重要的使命。粤海关的人这一次啊。”
0: 奴才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在权贵面前，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鄂弥达突然眉头紧锁，心里犯嘀咕：
2: 这新来的洋人，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怎么也没有给自己汇报啊？
0: 鄂弥达心里很郁闷，他1730年到广州担任巡抚，海南和广西到处都是乱民。鄂弥达在两广地界驰骋两年，雍正皇帝才给鄂弥达封了个蜀两广总督。这蜀可就大有文章了，这说明皇帝啊是在考察鄂弥达，要想转正，真正掌握两广的实权，还要看皇帝老爷子高兴不高兴。更让鄂弥达不爽的是，八旗包衣奴才出身的祖炳圭，仅用3年时间，就由一个七品知县爬到了巡抚的位置上，在贵州巡抚的椅子上屁股还没坐热，当地的苗民就造反了。祖炳圭说大话，要杀尽苗民，这一下捅了娄子，苗民抱团抵抗，雍正也仅仅是给了他罢官的处分。可这位爷一回到北京，恰逢粤海关的监督杨文乾死了，祖炳圭出人意料地捞到粤海关监督的肥缺，这可是一个正二品的位置。祖炳圭一到广州，

照常理应该到总督府拜拜码头，可是监督大人先到了海关，在海关官员的前呼后拥当中，舒舒服服地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阿弥达慢慢才了解到，这位新到的祖炳圭大人跟他的前任杨文乾一样，在赴任的时候啊，皇帝专门给他专折密奏之权，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头衔，那就是监察御史，专门替皇上监督两广的官员。一不小心，祖炳圭的小报告就可以让广东大小官员的乌纱甚至人头落地，怪不得这位祖大人那么牛。让阿弥达心里犯嘀咕的是，瑞典国王的大使到了，祖炳圭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居然还在托大。阿弥达重重地将茶碗蹲在书案上，吩咐奴才给广东学政邓中岳传话。邓中岳在状元史上堪称是一个奇迹，他的状元是依靠一手好字换来的，也是康熙皇帝平生唯一看字钦点的状元，现在调任广东学政。这位状元公忙着三年一场的秋闱考试呢。邓中岳正发愁，贡院在闹市区，炎热的天气啊，让学子们如同进了蒸笼一般，怎么能写出锦绣文章呢？总督大人的奴才这时候来了，邓中岳也正想找阿弥达商量一下，看怎么改善一下贡院的条件。广东的秋老虎啊，让邓中岳坐在椅子里像是在洗桑拿。总督府为邓学政早已经准备好了消暑的凉茶。阿弥达一番寒暄之后，向邓中岳建议，干脆将考场转移到珠江边上，迎着徐徐的海风，学子们就可以在清凉的环境中笔走龙蛇了。邓中岳一听，这主意不错，走出总督府就开始忙活，将三年一度的秋闱试院搬出了红楼贡院。珠江边上最好的地方，莫过于琵琶岛对岸。琵琶岛在明朝有金鳌的传说，秋闱选在这儿，学子们可以独占鳌头，金榜题名。邓中岳选择了琵琶岛附近一座幽静的大宅院，含辛茹苦的学子们带着考试的一应用品，通过了严格的安检程序，进入到了考试院。试卷刚发下来，窗外突然间枪声大作，邓状元惊呆了，这怎么考着试突然传来枪声呢？现在广州城也没听说有任何的军事行动，粤海关早已明文规定，外国商人未经特许不得入城，随船的官兵甚至都不允许下船，难道外国商人持枪上岸了？邓中岳赶紧派人四处查看，而琵琶岛周围依然是枪声不断。秀才贡生们愤慨异常，扬言要罢考。邓中岳提心吊胆，雍正皇帝一上台就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廉政风暴，盐铁税收、河运科场，这一次可不是单单的查科场舞弊一类，那太小儿科了。最近河南学政于洪图小妾收受贿赂，已经让皇帝震怒，北京的钦差大臣已经赶到河南的学政衙门，正在调查学政贪墨案。广东的考生一旦此时罢考，那可就闹大了。邓中岳赶紧就奔两广总督衙门去了。门口的奴才一看是邓大人到了，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进阿弥达的书房。阿弥达正手握经卷，
用余光瞟了一眼慌慌张张的奴才，厉声喝道：大胆的奴才，全然忘了礼数。奴才跪在地上道歉，告诉阿弥达，学正邓中岳正在大堂，急于要见总督大人。阿弥达赶紧起身直奔大堂。邓中岳有点火烧眉毛了，总督大人，不得了了，现在琵琶岛周围枪声不断，考生们根本就没心思答题，一些考生起哄闹事儿，扬言要罢考，一旦考生罢考，我可怎么向皇上解释？阿弥达早就预料有这么一天，看着邓中岳一脸焦急，也做惊讶状。外国商船不是粤海关全权负责吗？洋人怎么能够乱放枪呢？阿弥达说的也是义愤填膺，官场那一副油滑的本领全写到了阿弥达的脸上。雍正皇帝不是喜欢祖炳圭这样的奴才吗？当然了，雍正皇帝喜欢的不止这个祖炳圭，浙江总督李卫就是雍正皇帝当雍亲王时候的包衣奴才，雍正爷对他也是很赏识。而现在洋人无故放枪，考生们一旦闹事，那可就不好收场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无数，但是农民起义真正取得胜利的没有几个。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在部队锤炼之后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文臣武将，可是读书人不一样，简直就是一呼百应。唐朝末年的皇朝九考不中，后来就打着农民起义的旗号，将唐帝国拖入到战争之中。雍正皇帝非常清楚，读书人是不可低估的力量，这是一个收拾祖炳圭的好机会。看着邓中岳急得满头大汗，阿弥达心里冷冷一笑，不过脸上非常克制。他拍着邓中岳的肩膀说：状元公，考生事大，考试院对面的琵琶岛就是黄埔贸易港口，粤海关的士兵不可能晴天白日瞎放枪，一定是停靠在港口的洋人在作怪。阿弥达最后让邓中岳自己去找粤海关关长祖炳圭，让他一定要把洋人管理好，如果他们不听话，共生秀才们罢考的话，他祖炳圭吃不了兜着走。邓中岳当时就懵了，当初选地点的时候总督大人提出在琵琶岛附近，现在刚一开考就出了乱子，自己无权无兵，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是二品大员，哪里会听自己的呀？这个阿弥达明显就是踢皮球。祖炳圭在衙门里心里也是非常忐忑，他最近听到风声，有人向雍正皇帝打小报告，说自己在粤海关期间贪赃枉法，现在皇帝啊正搞廉政风暴，这个时候自己被人举报，皇帝就是再信任自己，恐怕也会在心里掂量掂量。祖炳圭派自己手下的奴才去测量到港外国船只，并按照规定征收洋人的税费，现在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甚至做出一两件让皇帝刮目相看的大事儿，便完全有可能获得皇帝的赦免。广东学政大人的轿子在粤海关衙门前停了下来，祖炳圭得到通报，顿时火冒三丈。这些洋人啊，自己早已反复警告过他们，可他们整天在船上喝酒胡闹，闹完了就拿着火枪乱开火。现在好了，学子们含辛茹苦十年寒窗，一旦罢考，
广东学政没好果子吃，这粤海关。

0: 也脱不了干系。邓中岳火急火燎，满头大汗，早已把当年状元公的风采丢到九霄云外，恨不得上前一把揪住祖炳圭的衣领，然后一通臭骂。祖炳圭冷静地把一杯茶递到邓中岳的面前，状元公稍安勿躁，海关一定要严查肇事者。祖炳圭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学政怎么会突然把考场改到琵琶岛附近了？难道两广总督鄂弥达不知道这里是商埠码头吗？这里面啊，一定有阴谋。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琢磨鄂弥达的阴谋诡计了，祖炳圭马上将广东十三行的行商老板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十三行是广东贸易的统称，一开始为十三家商行，领取了朝廷颁发的对外贸易执照，可以跟洋人做生意。后来泉州等海关关闭，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商涌向了广州黄埔港。当时规定，洋人到黄埔进行贸易必须有人担保，拥有担保资格的商行叫保商，无论是信誉还是实力都比较强，洋人愿意跟他们做生意。为了拉拢粤海关监督，取得保商资格，行商们没少给这位海关监督大人送银子。祖炳圭搜刮银子的名目繁多，他能够在官场上一路顺风顺水，只因送礼都送到皇帝身边去了。每逢过节，祖炳圭都要给北京皇宫送大批的礼品，按照常理，这些礼品都应该是祖炳圭自己掏腰包，可是这位祖大人统统将送礼的任务下放到行商的身上去，谁胆敢不给祖大人送好处，祖大人的小鞋就够你穿的。行商们都是在内地大批量采购洋人需要的商品，担保行商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跟洋人签订一些合同。不少行商没有保商资格，只有靠价格和质量取胜。洋人也不傻，为了找到担保商人，只是象征性的买点，大宗的采购还是要到别的商行。这样一来，黄埔港的行商们竞争得非常激烈，利润也一年不如一年。可是孝敬海关监督大人的银子礼品还是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商行的老板们见祖炳圭一脸的怒气，简直是一副要吃人的模样，知道一定没什么好事儿。他是奴才出身，奴才当官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贪污有道，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就连他自己的奴才也个个是财迷心窍，不知道这一次又要以什么名目来搜刮银子。祖炳圭当当的敲打茶几，示意商行老板们安静。会议简单明了，就是让这些行商老板马上回去，告诉他们的洋人生意伙伴，管好自己带来的人，没事别酗酒，喝醉了别放火枪玩。现在娄子捅大了，三年一度的秋闱在黄埔港附近开考，洋人的枪声让学子们胆战心惊，根本没法考试，有人甚至扬言要罢考。一旦学子们真的罢考，洋人们都将统统驱逐，到时候黄埔港也只有一个命运，那

就是关门。行商们听完顿时惊呆了，以前呢也有洋人喝多了耍酒疯放枪的，看来这一次就不那么简单了。现在祖炳圭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跟行商们闲扯，一定要严查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士兵吃饱了没事干，担保的行商要为此付出代价。祖炳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不给出一个交代，让邓中岳摆平那帮考生，涉案的保商可能会遇到致命的打击。取消保商资格是小，一旦矛盾激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保商还有可能被下狱抄家。更为致命的是，港口关闭之后，大家都没得好玩了，都得卷铺盖卷回家。祖炳圭一挥手，行商们呼啦一下涌出了粤海关监督衙门，一个个是焦灼万分。荷兰人的商船到处是醉醺醺的酒鬼。

0: 迅速崛起，成为粤海关实力雄厚的保商。这一次荷兰人的船只就是他出面担保的。陈廷观心里直骂娘，这帮洋人简直没一点修养，在船上喝得烂醉。根据朝廷的规定，洋商的船只能靠岸，但是船上的员工不能下船。洋商船上能下来的只有大班，他们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修筑于岸边的临时移馆之内。商品的采购一般在买办的协同下进行，船上的士兵杂役只能待着，下船就要被驻扎在海关的中国军人抓起来。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说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图书，非常有趣的文字，只不过呢，它是来自于网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作者，这个作者呢，他的网名叫做猫腻啊，猫腻，据说是一个网络大神啊。其实不是据说了，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大神，有千万的读者。他的作品呢也即将被拍成网剧、电视剧，甚至是电影，改编成游戏。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猫腻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他是培训师、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青年作者。来，我们有请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1: 红九好，大家好。
0: 嗯，徐老师近一段时间也是对网文啊，对网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在长篇累读的在读一些文章。那其中猫腻应该算是你近期重点读的一个作者了吧？
1: 嗯，对，没错，是的。
0: 啊，据说还是自己在网上花钱读的哈。
1: 对，在腾讯文学上面花钱读的，还很贵，一卷的话差不多要30块钱吧。
0: 那你大概看到第几卷了？
1: 我已经看完四卷了。
0: 四卷也就是120万字。
1: 不止，一卷80万字，四卷的话就是320万字。
0: 看完了吗？
1: 差不多吧，到后面看的就潦草了一些，前面还是看得非常认真的。
0: 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连载的过程当中。
1: 对，他估计要写到这个《择天记》啊，估计要写到1000万字左右，应该是个千万级别的一个文章。
0: 哎呀，那读《择天记》相当于占去了你，我觉着得有个7-8天的时间了吧。
1: 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了。对，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全身心的、以研究的心态仔细的、认真阅读的玄幻小说，这是第一本。
0: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叫玄幻小说。那玄幻类的剧有哪些？
1: 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毕竟《择天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玄幻类的小说。但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玄幻小说的创作指南，里面就讲到玄幻小说里面必须要有升级打怪，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升级打怪，要有新的敌人出现，然后这个敌人呢，要每一个阶段都要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强悍、更加凶恶。然后呢，每一个新的阶段要有新的地图，要在这个新的地图上展开新的事业。

0: 如果说这个定义是玄幻小说的定义的话，我认为《花千骨》和《华胥引》都不算。
1: 嗯，玄幻类的题材其实在网文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而且写此类题材的作者也非常非常的多。玄幻类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在我现在的解读看来，我觉得玄幻类的小说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以前喜欢看金庸，喜欢看古龙，那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也被翻拍成电视剧，也是很多次了，无数次。
1: 从你想《射雕英雄传》从83版到现在已经翻拍了无数次了。
0: 对，所以其实对于武侠小说的喜爱是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的需求，也是一个刚需。所以我觉得玄幻小说不如把它取名叫做互联网时代的武侠小说，这样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它就符合了升级打怪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且玄幻小说在创作之初就设计为是要为网络游戏奠定整个文本基础的，所以它在整个小说的设计上、结构的设计上都基本上是按照大家熟悉的网络游戏去这么设计的。
1: 在网上看小说的人其实真的很多。前一段时间呢，我还跟一个朋友争论，他说现在还有人在网上看文字吗？说现在都已经是视频时代了。这就好比说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
0: 当然有，当然有。
1: 其实是一样可笑的，只不过你不是那一个人群，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群不存在，而且这个人群还是非常广泛的。你像猫腻这样的作者为什么会在网上很火？他必然有一个群体在不断的追捧他。那回过头来咱们就说一说猫腻这个作者哈，当然是他的笔名了哈。
0: 对，笔名，他原名好像叫小峰。
1: 70后是吧？
0: 70后，对，
1: 是一个70后。
0: 对，比咱们年纪都要大。
1: 因为本身你是科班出身啊，研究生呢学的是文学研究吧，
0: 文学理论。
1: 那你从文学理论的这个角度上，你来看待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好作品吗？
0: 首先呢，我们暂时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暂时分成两个大类吧。一类是所谓的严肃文学，就是要进入文学殿堂、登堂入室，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属于严肃文学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呢，我们在文学史里面是学不到它的，但是呢，你每天可能捧在手上的或在手机里面翻阅的都是它。我自己也是，比如说去哪个地方出差，在飞机上，我可能会带一本严肃文学，我自己可能一直想看，一直也没有花时间去看的。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带一本武侠小说。那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武侠小说。前一阵子我特别迷《华胥引》，我差不多看了能有10几20遍。
1: 我天哪！行，那也不光是咱们两个聊天，因为今天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启航的声音，尽管他今天没有在现场，但是呢，我们远程连线一下，
0: 好，
1: 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恰好启航最近也看了猫腻的一部作品，
0: 太好了，
1: 来，我们连线一下启航，来，启社长你好，
2: 哎，红酒好。
1: 那位嘉宾是叫徐芬啊，徐芬。
0: 启航你好，启航你好。
2: 你好。
1: 是这样哈、今天我们聊的是玄幻题材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位作者呢是猫腻。徐芬呢刚刚看过他的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庆余年》，另外一个呢是《择天记》。今天呢，我正好跟启社也在聊天嘛，在通过微信聊天。启社最近呢，看了猫腻的《朱雀记》啊，
0: 对，我听说启社看完《朱雀记》以后，我也立刻补习了一下。
2: 没看完，还没看完啊，看了一部分，但是觉得挺开眼的。
1: 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你看了这么多书，每天都会阅读这么多稿子，你看到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反而会说很开眼。
2: 必须得承认啊，就像武侠小说啊，从这个传统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这个《还珠楼主》啊，《陈年不消声》啊，之后，然后到这个应该说当代的了吧，啊，金庸啊，这个古龙、梁羽生几位大师之后啊，就是很少再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武侠小说出来，真的很少有。当然有的武侠小说出来之后打了一些。

0: 些名头，比如说金庸最喜欢的谁谁谁，然后或者是深受这个古龙影响的谁谁谁。可是当你看了一部分之后，你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代人的这种阅读习惯，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再拿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人去学金庸，或者有人去学梁羽生，这个可能节奏都不对了，就是你现在在读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还能读下金庸去，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读的那个节奏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心态是相合的。那你现在如果有一个再读金庸，可能就不会像我们那时候那种感受，因为现在很多节奏都加快了。那我觉得这个猫腻的这个朱雀记呢就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一看吧，他那个文字的那个节奏，小说那个文字节奏就跟当下的社会是比较相合的，都是很快利落干净。然后呢，他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他跟金庸有一点像，他当然他不像金庸的那种沉稳啊，但是他在传达知识上我觉得特别像啊。比如说这个他那个我刚看前边那块嘛，说这个主人公哈，主人公这个书咱还用做简介吗，同志啊？
1: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用一分钟的时间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
0: 朱雀记就讲一个小孩嘛，这个小孩其实这个开始的那个情节特别像超人的行为，就是从天而降，然后给地上砸了一坑，然后这个他被了一个拾荒的老人就给救了，救了之后，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孩等于落在地上啊，然后他就被养大了，养大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显现出一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他之前已经发现的，只不过他没怎么抖了。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抖了这些神通了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叫知识竞赛里头啊，刚开始的时候人家都看不上他，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拾荒家的孩子，穿的也挺破旧，然后也不是太说话，老低着头。后来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孩子的鼓励啊，他这个大胆的把这抢答的铃铛拿起来，然后开始不断的摇铃，随便问出一个题来啊，或者说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搜肠刮肚的寻出一个问题来，他都能给你答的，就是答的这个能给你答满了啊，所有的洞窟都能给你填满。当时就把这帮人全惊了，而且他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能考到，他基本上他就能考全学校的这么一个平均分，也不多也不少，就为了不显眼啊。但是后来被他那个小女朋友就发现了，然后就在这个，就等于在这些里头，他就在不停的传递知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知识竞赛里头，那就是夸夸夸夸有一些知识，然后人家问出来，他答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我真是都不知道啊。我虽然说这个学中文的哈，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了解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居然就能把那些东西全勾连出来。
2: 对、
0: 啊、
2: 连文学史里面非常偏门的知识都有。
1: 因为他本身也是学中文的嘛。
2: 对，川大中文系。
0: 没错。然后呢，另外比如说像这个他里边也像金庸一样，也会涉及到一些佛经啊。那这个佛经呢，他所读的那些就跟金庸先生那个不一样。金庸先生那个相对就是比较大众化，比如金庸先生经常会引金刚经，那他引的那些我就没读过，我很多就没读过啊。
1: 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说我指的开眼，我觉得大概应该也就是这个了吧，因为他的这个情节的设定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曲折的啊，没有什么说特别出乎意料的，但是因为他在里边植入了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让把这个知识跟这个人绑定在一块儿，然后这个人因为他的这种超能力，然后可以有这个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我觉得是特吸引我的，然后这种经历绑定的这些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1: 嗯，反正他这本朱雀记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的金奖，因为他本身也是有实体书。我知道景航，你肯定是看的实体书吧？
0: 毛啊， 了，当时
1: 啊，
0: 听人家给我推荐，然后我看的
2: 网上看的
1: 啊，这很难得哎，因为我。

0: 我知道你基本上都是有实体书才看的。
1: 啊，对对对，如果一般情况下是真不看，然后这次一看觉得哎挺有意思。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啊，徐老师您是看了那个《庆余生》《庆余年》和那个《择天记》吗？
2: 对，基本上这三本我都看过了。
1: 啊，然后那个庆余年那个我看的说是在那个等于是汶川地震之后是吧？然后写了一个，然后《择天记》好像给那个评价。我看是一般，所以后来我选的朱雀，因为朱雀记说是他的那个成名作嘛。我特想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谈到没谈到，就是那两部小说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或者说确实比这个差一些吗？
0: 因为启社是这样，启社也看到了猫腻的作品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呢看到了一些评论，有一些人呢就吐槽啊，说他的可能庆余年啊，包括像择天记可能没有朱雀记好。这个徐芬吧，因为徐芬你看过，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有一个思想过程来描述一下。
2: 啊，我先看的是《择天记》，首先呢，我觉得《择天记》非常厉害的是它的文字的流畅度，可以算是整个网络文学里面，作家里面要排行靠第一梯队的。就文字的流畅度和文字的成熟度，所谓文字的成熟度就是他在把玩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块的功夫，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生涩也不幼稚，他的整个文笔是非常稳健和成熟的。
1: 学中文的嘛，而且就都写了75万字的《朱雀记》了。
2: 对，但是当我把这三本书全部都看完以后，我就发现猫腻基本上没有写过别的故事，他永远写的都是屌丝逆袭的故事。就是他很像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的那个玄幻小说创作指南里面所说的，玄幻小说的男主人公只有两类，一类呢，要么就是你极其的废材，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后天是有贵人、有老师一路提携，然后你也极其的刻苦和勤奋，最后成为了一代宗师。还有一类呢，就是你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呢，你把前世的智慧、前世的武功全部带进来了。包括穿越也是这样的，你把现代人所有的智慧全部带到古代去了。所以我昨天看的那个文章是说穿越是说玄幻类的男主人公只有这两类，所以我看猫腻写来写去也基本上就是这两类。所以猫腻的这三本书虽然说总体来说所有的字数加起来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千万字，但是看久了会很累。在这个猫腻如果听了这节目不要骂我啊。
1: 为什么会累呢？
2: 就是实际上在我看他前50万字的时候，我和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非常惊艳。我没有看，就很少能看到网络作家写作的手法那么的稳健和成熟，非常惊艳。然后他在整个心理描写的时候，整个场面描写的时候也刻画得极其细腻，有些段落我自己也觉得哇，要写成这样太牛了。但你会看到，
1: 我插句话啊，我觉得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实际上现在网络作家呀，就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就有点像好多编剧，好多小编剧，就是他写的那个东西吧，上来就是嘁哩喀喳，就直接直给了。然后他很少有什么，
2: 他没有技巧
1: 描述啊，对，
2: 他对文字的把玩也非常的欠火候。
1: 对，很少有场景或者风景的这种描述，包括对人的外形的描述等等。但是呢，我看《朱雀记》开始的时候，我会发现哦，这个网络的写手居然还会去描述一个景色或者描述一个场景，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啊。
2: 所以猫腻我觉得他也不愧是70后吧，对吧？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积累的功夫，假设说他是18岁上大学开始学中文，他今年已经过了40岁，所以他在文字这一块的把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他中间可能他几乎，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能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从事和文字相关的工作的，和宣传相关的工作的。
0: 对，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比较哈，其实收入什么排在前几位的，什么唐家三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有很多猫腻的忠实粉丝说，你看他写的这些文字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
2: 对，他是专科毕业的，
0: 两边就开始吵哈，就觉得他可能还汲取了一些传统作家的优点啊，一些优势，
2: 非常流畅。包括猫腻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猫腻的整个参考文献是非常丰厚的。
1: 哎，
2: 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智慧宝库，包括儒释道的，包括唐朝的志怪小说、仙侠小说， 包括非常著名的经典的中国的各类经文，他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猫腻他自己最自豪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他极其的勤奋刻苦，另外一方面他在语言文字这一块他自己不断的强调过他是一个天才。
0: 这都是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哈。
1: 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天才的话，这个徐老师不是我不同意猫腻的自己的这种定位啊。我真的，反正我觉得我看小说或者说我看文字至今为止，我觉得能够说是有天才，或者说就是他出手我就能看出来他有他的特点，而且确实写得很漂亮的，一个是阿成，这个红酒知道，
0: 是
1: 我对阿成老师的那个小说，阿成先生的小说我是特迷，
2: 棋王
1: 一共就那么点儿，是
2: 还有
1: 另外一个就是不是写小说写散文的李娟，我觉得李娟的那个文字也熟啊，
2: 是当代作家是吧？
0: 李娟前几年很红的，很红的，
1: 两个都是当代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李娟的那个散文写的哇，那就是真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那就是出手就定在那儿了。
0: 写西部的，
1: 对，他跟古龙和金庸先生都不一样。你看古龙和金庸先生，实际上，你能看出他的那个成长脉络来。
0: 嗯。
1: 但是阿成和李娟好像就是啪出手就定在那个高度。
2: 他们是把前世的智慧带过来的。
0: 出手不凡哈。
1: 糟了。
0: 猫腻他的文字其实已经很多了。刚刚你提到上千万都不止了，光一部《择天记》预计啊可能就得上千万了，
2: 对，
0: 就得上千万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了说前面看得很爽，但是到了后面呢有些累啊，甚至有一些
2: 就非常疲惫，
0: 非常疲惫，
2: 他拖着不得不往前走，反正我这在腾讯的钱已经冲进去了，一定要把它花掉。
0: 当然也不能说阴谋论哈，其实为什么这么多网络小说都被各大的影视公司抢？为什么他们不去抢那些传统文学呢？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在网上已经试过水了，或者说已经得到很多网友的追随了，有自然的粉丝，同时他也知道怎么牵着你往下走。那对于猫腻来讲，他使用的这些技巧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地去看他的更新，不停地去充钱。
2: 对，你想一个人阅读猫腻的小说，平均下来我们就算他会花100块钱吧，他的这个小说的这个阅读量，阅读人群大概有千万级别的人群，所以但是这一块的收入实际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厚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科班出身啊，我是科班出身，启航也是科班出身，包括猫腻自己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中国的这个中文系的这个院校排行榜里面也算是第一第二梯队的吧。我想可能现阶段的猫腻是立志于要做一个通俗小说家，所以他在这一块花了很多功夫，也非常的成功，是腾讯重点打造的作家。但是如果猫腻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如果说他想要专攻严肃文学，或者说他想要把文学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牛，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这么说吧留在中国文学史上，让以后考研究生的同学都能背一背他的文章，背一背他的名字，那猫腻很显然他必须更改现有的大部分创作思路。也就是说可能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由这个生活的观察最后凝练成文字，实际上这个文字不会特别多。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就是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是一个中篇小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字可能也不超过8万字，但是王小波就是凭借了这样一部很短很短的小说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但凡是喜欢小说的人，但凡是对王小波感兴趣的人，你必须要去读一读他这8万字的小说。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徐芬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3: 广播剧联播。
4: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4: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4: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4: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6: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4: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5: 田小霞在乱人群中，在洪水的边沿上奔跑而行，胸膛和嗓子眼儿似乎有大火在燃烧。他不知道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有许多事儿可干。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跑到了东堤上，现在他浑身糊满了泥浆，一只鞋帮子绽开，脚趾头露在了外边。因为水还没有到这里，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竭力的催促，3000多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告。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其中有倚老卖老者说民国到清朝，明明水就要到来，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田小霞一到这儿，很快就弄清了情况。他找到了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记者证，像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他面前一晃，然后让他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这里。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了刺刀，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赶快撤退。3000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嚎哭着咒骂着撤退了。半小时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汪洋，但是除过一个疯子，这里所有的人都幸免于难。公安局副局长对这位女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求她跟着他们一块儿做疏散群众的工作。田小霞欣然答应了，立刻就成了副局长的高级参谋，指挥警察四处奔忙着救人。他利用空隙在屋檐下写成了他的第一条消息，交给了副局长，让他过一会儿打发人送到师专，设法让指挥部发回报社。小霞刚用塑料袋把装好的稿子交到副局长的手里，突然发现不远处洪水中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根被水淹了一半的电线杆子，在风雨水啸中发出微弱的哭声，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了。她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就跳进到水中，耳边只传来公安局副局长发出的一声惊叫。小霞在学校时游泳不错，但那是在游泳池里呀。他在洪水中很快觉得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不过他在漂浮物中抓住一块木板，勉强推到那个小女孩的手边。当他看见那女孩抓住木板的时候，一个浪峰便向她头上盖了下来。在最后一瞬间，他的眼前只闪过孙少平的面影，并伸出一只手似乎要抓住他亲爱人的手，接着就在洪水中消失了。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上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跟随他们来的女记者牺牲后不久，又弄清了这就是田福军的女儿，所有的人都在指挥部既难受又大惊失色了。第二天凌晨，乔伯年指示回省城组织支援的吴斌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福军同志，于是吴斌坐着直升机返回到省城，又在飞机场向田福军打了那个如同五雷轰顶般的电话。雨刷刷地下着，大牙湾煤矿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地面上很少有人活动，就连矿部大楼前那个平时很热闹的小广场周围也变得冷冷清清。 只有几个从乡下来的零星小贩，拿着一点土特产，躲在职工食堂的屋檐下，捅着手也不吆喝，听天由命地等待着买主。各种机器所发出的声音，在雨中听起来格外的清脆而响亮，到处都是淙淙的流水声，水流都像泥浆一般又稠又黑。黑水河涨宽了，河上那棵根梢分别倒在两岸的柳树躯干已经全被黑水淹没，只露出了一些嫩枝绿叶在水面上摇曳着。这座有生命的桥已不再起作用，人们要过河对岸得绕着走上游的石拱桥。连日的大雨一扫长期积下的煤尘污垢，使得整个矿区变得清爽了许多。竹井下面小山一样的大煤堆被雨水洗得油黑发亮，通过矿区的铁轨蒙上了一层水珠，明晃晃地失去了那种有色金属的质感。铁道两旁青草的鲜绿和远山云缠雾绕的混沌，都叫人不由生出一缕愁情和伤感来。从山坡黑户区低矮的窝棚中，不时发出男人们粗野的哄笑和吆五喝六的猜拳声。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吃完饭，就在雨声均匀的催眠曲中倒头大睡。即使无雨的日子，劳累过度的人们上井后主要的愿望也就是睡觉了。天气的好坏不会影响井下的生产，那里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井下的矿工通常难以想象地面上阴雨日晴的变化，只有当他们升上地面，泡过热水澡，穿着干燥清爽的衣服，走出区队办公楼的大门，才使自己切实地置身于地面上的生活中。煤矿工人并不喜欢阴雨天气，因为井下常年四季都潮湿阴凉，到处滴答着水。他们希望上井后看见灿烂的太阳照耀着一个明亮温暖的世界，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感到太阳的亲切和可爱了。是的，倒霉的阴雨天气使得矿区这么冷冷清清，这么死气沉沉，人们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不睡又干什么呢？孙少平倒在自己的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几天来，孙少平一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因为再过上几天就到了小霞和他约定的那个充满浪漫意味的日子了。他们将在黄原古塔山后面那棵杜梨树下相会，以不负他们两年前在那个地方定下的爱的契约。什么样的人生幸福能比得上如此美妙的时刻呢？年轻的朋友，只有你们才有这样的激情和想象力啊。上个月亲爱的小霞又到大牙湾来过一次，小霞这次来是专门向少平解释她和高朗的关系的。因为少平流露出的痛苦让小霞感到不安，就亲自跑来和少平谈这件事儿。少平为此好长时间都没有给她写信呢。小霞告诉她已经和高朗谈过了，他们之间除过友谊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小霞和高朗说明了他和少平的感情，说他只爱孙少平。高朗表示自己完全尊重他们的关系。小霞解释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紧紧拥抱着哭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让他们觉得犹如久别重逢，经历了一次生死般的离别，感情因误解的冰释而更加深切，两颗心完全交融在了一起。他们甚至谈到了结婚，谈到了将来是要儿子还是要女儿，谈到了他们未来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当然他们都没有忘记两年前在古塔山上的那个约会，这将是他们一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了。 他们再一次约定，各自在那天回到黄原，然后在那个老地方见面。小霞告诉少平，两年前他们在杜梨树下拥抱的时候，他当时还看了看手表，时间呢是下午1:45。他建议他们就在那个时间准时赶到杜梨树下。其实啊，小霞走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孙少平每一天都在激动的、焦躁不安的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那一天对他来说，犹如生命一般的重要。少平觉得，如果没有那一天，他一生都会黯然失色。青春呐、你深藏着多少令人赞叹的童话般迷人的故事呢？1个多月来，孙少平天天不务下计，他要给自己积攒足够的假日，因为他和小霞约定了，古塔山相会之后，两个人还要一同相跟着回一次双水村。小霞说，这次回村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名义，而是以孙少平未婚妻的名义。少平能想来呀，双水村会为此事怎样惊讶的议论纷纷，他父母亲又会怎样高兴的合不拢嘴巴。少平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是啊，他有了一个虽然艰苦但很稳定的工作，又有了完美而幸福的爱情生活，他将要不负生活的厚爱，好好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上井之后，少平通常都是先到慧英嫂家里帮着她担水劈柴，或是到干石山上为她捡回一些煤块。当然，他也要陪明明和那只被明明命名为小黑子的小狗玩上半天。这个白耳朵的小黑狗已经长大了许多，和明明形影不离，连晚上睡觉都很难分开。明明也快满7岁了，再过1个月开学时就该入学了。慧英嫂已经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渐渐地恢复过来，每天在矿灯房照常上班。少平帮助他把家庭院落收拾得还像师傅活着时一样的清爽，三个人加上一条活泼的小狗，使得这个院落又充满了纷扰的生活气息。墙脚下天暖时他们种下的向日葵已经冒过了墙头，缠绕向日葵杆的菜豆蔓子吊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角，土窑上面的芽芽盼盼，野菊花开得像霜雪般白粉粉的一片。很多时候，少平上井以后都是在嫂子家吃饭的。慧英像当年伺候师傅那样伺候少平，喝几杯白酒以驱散井下带上来的满身彻骨般的寒冷和潮湿。有时候，孙少平一旦进了慧英嫂的院落，不知为什么就会情不自禁对生活产生另外一种感觉。总之吧，青春的激情和罗曼蒂克的东西会减掉许多了。他感到作为一个煤矿工人，未来的家庭也许正应该是这个样子，一切都安安稳稳，周而复始。但是啊，当他回到自己的宿舍，躺进蚊帐中一人独处时，就完全沉浸在他和田小霞所共同幻想他们未来生活的憧憬之中了。远的不说，仅就很快要来临的古塔山的这次相会，就让少平抛开一切最现实的想法。这一天是越来越临近了，屈指一算就只剩下3-4天的时间了。孙少平已经请了假，不再去下井，他要留2天时间为回家而置办一些东西。在临近回黄原的前一天，他准备先到桐城为两个老人买点衣物，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应该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带礼物，包括罐子村的大姐和2个外甥。吃过早点，少平背了一个大挂包，带了那把新买的黑色自动伞，带了足够的钱，走出单身宿舍，踏入了茫茫的雨雾中。他准备搭乘东面返回的第一趟火车下桐城，便径直向矿区那头的火车站走去了。 当他路过矿部大楼前的月报栏时，不由驻足而立，想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消息。火车到本矿还要一个钟头，有的是时间。现在去那个破烂不堪的候车室要呆坐很长一段时光，不妨在这里消磨掉。孙少平自高中认识田小霞以来，在小霞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了煤矿之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从未齐全。他一般都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立着看。至于参考消息，过几天他才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高级享受来阅读。现在他撑着雨伞站在报栏前，按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当然国际版稍微多费了一点时间。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所吸引了。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电头记者田小霞几个字迅速跳入他的眼帘。啊，小霞已经在那里了，那么他还能按时如约赶到黄原吗？孙少平一边看着小霞的这条惊人的消息，一边在想他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这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呢。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小霞发完这条消息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牺牲我的小霞！孙少平一下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了嘴巴里，用牙齿狠狠地咬着，脸可怕地抽搐成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地向他的眼前涌来了。他收起自动伞，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着。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边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小山一般急速地奔涌而过。少平几乎和汽笛的喧鸣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他倒伏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地浇泼着，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地向北边涌去。铁道那边的黑水河发出呜咽似的声响，远处干石山那里干石噼噼啪啪在向深沟中滚落着，滚落着，整个大地都在向深渊滚落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返回到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纯粹的白痴了。同宿舍的人看到他这副样子都吓住，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少平换了一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事实报道吧？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儿啊。下午同宿舍的人给他捎回了一份电报，他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般，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小霞打来的，他相信会有奇迹出现的。可是这电报竟是小霞父亲的。铜湾大牙湾煤矿财务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 田福军。孙少平两眼一阵的发黑，把电报纸丢在了床铺上。是的，小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

0: 谁让他父亲给自己拍的电报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和小霞的事儿啊，他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呢？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拍电报？速去！
1: 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走出了宿舍。
0: 他很快赶到了矿部前的小广场，
1: 每隔一个小时，发往同城的公共汽车正在往上挤人。他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干石，呼吸困难而急促。
0: 一个多钟头之后，少平在同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
1: 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孙少平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也不看车窗外流逝的原野，他伏在茶几上闭住眼睛，巨浪在心头一排排的掀起，又猝然间落下，波浪中浮现出小霞那美丽的脸庞。
0: 不，你不可能死，小霞，你会活着的，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你会发出那银铃般的笑声，不知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你那么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
2: 不，你绝不会死的。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受了点伤，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6: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5: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6: 你也看过这书啊？
5: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1: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5: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1: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孙少平内心紧张地做着各种设想，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小霞还活着。是的，她怎么可能死呢？他怎么会死呢？活着，是的，活着，亲爱的人呐、啊，你只不过受了点伤，受了点惊吓，说不定我们还会明天从省城出发，赶到黄原去，因为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梨树下相会呢。
1: 孙少平双手蒙面，伏在茶几上，泪水糊满了手掌。
0: 他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似乎不是火车载着他，而是他拖着火车向省城飞奔着。
1: 当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繁密的灯火在雨中大放光华，积水的街道被灯光映照成了一条条流金泻银的长河。电车拖着长辫子在夜空中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透过雨帘，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大橱窗看起来像德加的印象画。少平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晕眩。这世界现在一切都和他毫不相干了。他在这世界上唯一要寻找的、要看见的是那张甜蜜的笑脸呐、啊。难道他真的不存在了吗？他仍然还活着吗？
0: 对孙少平来说，答案还都不是最后的。他同时又执拗地相信，过一会儿就能够看见小霞，活着的田小霞，并且会紧紧地拥抱她。 尽管孙少平这样的混乱还有一点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先并没有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他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少平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够证实他亲爱的人到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了报社大门，这时候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来问他：
7: 你找谁呀？
0: 这老头当然不知道少平是谁了，但是少平已经来过一次，认出这个老头还是原来的老头。
7: 我找田小霞。
0: 少平的声音很是嘶哑，他的眼睛盯着老头的脸色。老头两眼瞪住他看了半天。
7: 这个娃娃已经死了，哎，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哎，你是他什么人呐？
0: 少平两眼一黑，腿软得如同抽了筋骨。他感到有热辣辣的东西从腿上淌了下来，禁不住小便在了裤子里。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了报社的大门。大街上灯火辉煌，人头在伞下攒动着，车辆飞溅着水花疾驰而过。然而少平面对的却是一片沙漠，人生的沙漠呀。他强忍着悲痛来到了市委，打听到了田福军的住处。当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时，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这张脸太像田小霞了。不过他很快明白，这是小霞他哥田小晨。你是少平吧？孙少平点了点头。
6: 啊，我父亲在里边等你。
0: 田小晨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就垂下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然后他在门口站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的头稍稍地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直望着他，似乎在说：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缕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着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挪着腰坐在沙发里，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小霞的父亲。孙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双膝跪在地板上，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扑倒在地板上，抱住了桌腿，失声地痛哭了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一瞬间，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的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的时候，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身，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8: 啊，我从小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因此就给你发了那份电报。
0: 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他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站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外飘落的蒙蒙细雨。
8: 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啊，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唉，他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
2: 我们都应该为他骄

0: 啊，也应该感到欣慰。
1: 说到这儿，田福君猛然转过身，两眼含满了泪水。
0: 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你曾经给过他爱情的满足啊。我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的感激你啊。
1: 孙少平站起身，肃立在田福军的面前。田福军用手帕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了少平的手里。
0: 他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吧。读他的日记呀，会感到小霞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1: 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的日记本，随手打开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就跳入了他的眼帘。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淘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沉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了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淘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0: 孙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
1: 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看见的，而是小霞抚在他的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
0: 当田福君搂着他的肩膀来到客厅的时候，小陈的旁边又多了一位穿素淡衣服的姑娘，
1: 她不是小陈的妻子，亦或就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要带着少平去吃饭，但是孙少平拒绝了。现在他就想回他住宿的地方去，于是田福军让小陈到值班室叫了一辆小车，把少平送到了火车站附近的那个小旅馆。孙少平回到旅馆之后，立刻又决定当天晚上搬到黄园办事处去住，他明天要赶回黄园。办事处每天都有发往那里的班车，他明天一定要赶回黄园，因为后天就是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他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个地方相会。少平想起了热尼亚路面猜瓦，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当天晚上，少平就到了黄园办事处。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向那个告别了两年的城市赶去了。汽车到天黑时才驶进了黄园城，又是华灯初上了，一切是那样熟悉。高原凉爽的晚风扑面而来，市声之外是黄园河与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暮霭围绕着远山，天边有几点星光在闪烁着。黄园，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我。

其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究其古塔没高也没低，依旧巨人一般矗立在那里。可是他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坯黄土和一片瓦砾了。但是爱情将永存，在那坯黄土和瓦砾中会长出两棵合欢树来，那绿色的枝叶和粉红的绒花将在蓝天下掺合在一起，雪白的仙鹤会在其间成双成对地飞翔。我的亲人，明天我将如约走到那个地方，我也相信你会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和我相会的。晚风把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了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流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他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只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是带着如此伤痛的心情而重返这个城市的。应该是两个人同时返回，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孙少平一直在桥上待到东关的人散尽以后，大街上冷冷清清，一片寂静，像干涸了的河流。干涸了，爱情的河流，不，爱的海洋永远不枯竭。听，大海在远方是怎样的澎湃喧吼，小霞就在大海之中。海会死吗？海不死，他就不死。海的女儿，永远的虞美人，光洁如玉的肌肤，带着亮闪闪的水珠，在遥远的地方忧伤地凝望海洋、陆地、日月星辰和他的痛苦。哦，我的亲人啊，夜已经深了，不知是哪一根神经引导着少平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他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般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少平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倏忽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少平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着。少平醒了，阳光从玻璃窗户射进来，映照着他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啜泣了许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十二点刚过，少平就走出了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了小南河那里，开始向古塔山走去，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人生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上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他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站在古塔下面肩并肩眺望脚下的黄元城了，但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的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实际中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少平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间。以前没有这个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的吧。他慢慢发现山的另外几处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时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

0: 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汉夏天可以赤胳膊裸体睡在这个山上，少平就在这睡过好些夜晚。看看手表，离1:45还有一个小时，而少平知道再用不了20分钟就能走到那棵伤心树下了。要按小霞说的准时走到那个地方，是的，准时。于是少平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了下来。黄元成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踪迹。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他当年曾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子，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卷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那不是阳沟吗？他的揽工生涯首先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他们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看不见，但他们的面容依稀可见。想起当初他们对自己的好，至今还难以忘怀。现在少平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他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那次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里涌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的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个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他站起身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他们当年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元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是的，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着。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

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1: 首长怎么办？
2: 田雨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3: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2: 田雨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0: 油画呢？
3: 扔了。
0: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啊？你怎么说扔就给扔了？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2: 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3: 小田啊，我得批评你了啊，你这思想不大健康啊，你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啊？
2: 田雨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
0: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不能喜欢油画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需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3: 你说什么呢啊，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啊，咱就是没文化怎么样？
2: 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的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啊。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怎么样了？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管个屁用啊，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打到台湾去了吗？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去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小陈一看吵起来了，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
1: 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
2: 李云龙一甩袖子，
3: 你少管闲事啊，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了，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田雨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那幅画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然这么粗暴，这么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李云龙总算是露出本来的面目了。田雨感到一阵的悲哀，一阵的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面还有一口气堵在那儿。这家伙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那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真他娘的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见了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他了，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该发给别的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时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那个军啊，总数是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呢，听到这些便骂了起来，
3: 他娘的啊，该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干嘛吃的，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入了库了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啊，咱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呀？
2: 陈志文说，
4: 首长，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怎么说也得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2: 李云龙正要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 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上空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飞行的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通知。”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四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是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

0: 向北进入到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等着挨打。就像两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在作战，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觉得有点耻辱啊！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经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的时候，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两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凭借这个获得了宝鼎勋章一座。动摇动摇，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姚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经同时发现了一座小山坳，里面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样，一些解放军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住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怎么说也有近十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了命令：动粮动粮，跟我进入攻击位置，动三动四，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可是在地面上看却有七八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向了。地面上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头弹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两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可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了，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二号僚机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即便是如此，发动机也冒了黑烟了，在另外两架飞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地面上 S 师的官兵们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金门方向大声吼道：
1: 狗日的，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
0: 他抓起电话命令道：
1: 军属师属炮群啊，还有暗炮群，都他娘的等什么呢？向金门机场迅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
0: 这一声令下，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了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向作战参谋

0: 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啊，我部于28号上午10点遭遇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我部消耗子弹炮弹不计其数啊！军区原定向某军运送的弹药之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啊，特此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行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在那请嘉奖啊？”自从跟李云龙吵架之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乖得像只猫，为了求婚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了，就像变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他都把它无限的放大，比如不肯好好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之后跟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就说明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了嘴皮子，只会招他反感。唉，更是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好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是可笑。田宇感到一阵的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当初是不是太轻率？两个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宇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跟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田宇怀孕了。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那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了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怎么说他也得有个说话算数的呀，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呢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了，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就把大清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来说呀，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也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能哭鼻子，那这世界上的事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那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的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宇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没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 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那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那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生个儿子，以前跟老婆的矛盾那就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了，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都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可是李云龙轻描淡写的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点错误那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这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途呢？这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不用管他。他叫来犯错误的参谋，两个人进行了如下对话。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们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废话，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你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啊，跟这没关系。干脆的说啊，你是不是一时没管住你自己裤裆里那点玩意儿？是不是？
1: 是。
0: 这就对了嘛，啊，你自己没管住，你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1: 能，
0: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好，这次算过去了啊，以后再管不住，我要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啊，让你这一辈子也不能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有？
1: 是，谢谢首长。
0: 走吧走吧，那回来。现在和平了啊，条例也修改了，没什么268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啊，要不然是男人就有可能犯这错误。走吧走吧。
1: 首长，
0: 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件事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快失业了啊，这政治工作做得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啊，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呢人家还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推说管不住那东西，那党性何在？部队的纪律又何在？李云龙听说之后表示，扯淡啊，爱上哪儿反应上哪儿反应去，随便。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

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

0: 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农民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0: 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

0: 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
1: 与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5: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4: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6: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 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二零。

0: 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9: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9: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小学时期呢，是儿童社会化最初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从进入到集体生活开始，孩子们呢就要开始进行独立的人际交往活动。那么，如何与同学、老师正常友好的交往，培养自主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以及开朗合群的这种健康的性格？今天呢，来自市第三小学的袁继莹老师将用一台精彩的心理课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建立人际交往关系，让同学们喜欢我。
1: 同学们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袁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课堂。在这堂课中，老师将带领同学们一起去探寻那些能被同学喜欢的小秘密，你们期待吗？
2: 期待。
1: 好，上课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热身游戏，现在谁愿意读一下游戏规则？新鸟。
3: 同学们分成人数相等的两列，面对面相视而战，相隔一米形成过道，左列从头走完一个，轮到右边走，两列轮流交叉走，直到每位同学都体验活动。每个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完过道，走完后的那位同学排到本列队伍的最后一个位置，其他同学给予注视、微笑和掌声。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全体起立，站成两列。老师先做一下示范动作，我想这样走。好，我们从左边的第一个同学开始吧。

0: 兔子一样，真可爱。老师相信天宇以后一定能当个军人。你走得太有创意了，蹦蹦跳跳的就过去了。呀，王鱼的柔韧性真好呢。旋转的一样。啊，又跳过去一个。真开心，真幸福。同学们都走完了吗？
1: 走完了。
0: 好，我们的热身游戏就进行到这里，请大家回到原位。现在老师想采访一下大家，在刚刚的游戏环节中，当你看到对方投来赞许的眼光，听到他们热烈的掌声，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说吧。
2: 很开心，很幸福。
0: 那同学们讲不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像刚才那样受到同学的欢迎和喜欢呢？
1: 讲。
0: 那就请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情景故事小剧场去寻找方法吧。情景剧看到了几个不同的场景，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启示呢？
3: 老师，我先说，情景一中第三名同学的行为注重自己的个人形象，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整洁的形象会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所以第四名同学愿意跟他做朋友。
0: 是的，干净的形象，阳光健康的体态，就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从这个情景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让同学喜欢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
3: 外表干净，形象美好。
0: 没错。
4: 老师，我觉得情景二中的同学非常友善，他说这是你的笔，语气很温和，而且他的行为很主动，马上就把笔捡起来了，只要教笔的同学感受到他的友好和帮助，所以想和他做朋友。
0: 是的，他的行为和动作都体现了他对别人的关心，让别人感受到了温暖。所以从这个情景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让同学喜欢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第二个要求应该是
4: 行为友善，温暖。
0: 没错。
3: 老师，情景三中的同学拾金不昧，这说明他的内心很诚实善良，正是这种美好的道德品质促使他做出了正确的行为，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我们也应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0: 没错，他的行为是他内心正直的体现，这让他毫不犹豫地想把捡到的钱归还给失主。所以从这个情景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让别人喜欢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第三个要求应该是
3: 要有诚实正直的体质。
5: 老师，情景四中我觉得王瑜同学的语言很真诚，他真心的夸赞同学考试考得好， 并且表示要向同学学习，这让被夸赞的同学很开心，也体现了他内心的谦虚和友善。
0: 没错，老师在学习生活中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像刚才视频中的同学一样，都能用真诚的语言去鼓励和赞美别人，让别人获得勇气。所以从这个情景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让别人喜欢自己，我们对自己的第四个要求应该是
5: 语言真诚。
0: 当然，在我们生活中要想同时做到形象、语言、内心、心灵、行为都美，可能有的同学觉得不那么容易做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别担心，老师在这里可以教给同学们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在心底里暗暗地提醒自己，我可以，我能行，我一定可以做到。比如老师今天来这里上课之前就觉得很紧张，我在心底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我可以的，我一定上好这堂课。我通过这种方法让自己获得了勇气，你们能为我的这种方法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吗？你说吧。
6: 暗示的。
0: 因为你听到老师说了好几个暗暗，对吗？你真会倾听。同学们，当你在面对重要的考试或重要的场合时，对自己有一些些不确定或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这样的话我们的底气就会更足一些，人也会变得更自信一些。同学们，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同时做到形象、语言等多方面改变并经营好自己，我们就会获得更多同学的欣赏和喜欢，对吗？
1: 对。
0: 但是要知道友情可是相互的，那如何对待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呢？你们知道吗？知道吗？
7: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做一个游戏，去共同探究一下吧。下面谁来读一下游戏规则？来，小罗。
8: 请1到6号同学围成一个内圈，7到12号同学围成一个外圈，相视而战。此时双方心里要给对方做出一个友谊程度评价，如果只愿意跟对方做一般的朋友，就伸出一根手指并用点头微笑来打招呼，如果愿意跟对方做比较好的朋友，就伸出2根手指并用微笑握手来打招呼，如果愿意跟对方做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去分享内心的所有快乐与悲伤，就伸出3根手指用热情拥抱来打招呼，如果两人所出手指数量不一样，什么动作都不需要做。
0: 读得声音响亮。同学们，在这里老师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会儿老师说手势，你们就伸出手指，老师说动作，你们就做出相应的动作。老师说向右跨一步，是指外圈的同学向右跨一步。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全体起立，围成圈吧。请你看着对面这位同学，请你做手势动作，向右跨一步。此时你对面是另外一位同学，请你真诚地看着他，请你做好准备，手势动作向右跨一步。好，我们的游戏先暂停一下，现在老师想采访一下同学们，刚刚老师看到有握手和拥抱的同学，请问你当时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杜宇轩。
9: 我们拥抱的时候感觉彼此的心就在一起，很开心。
0: 心贴得很近，很开心，很温暖。那我还想问一下，当你看到对方伸出的手指比你多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韩心怡。
10: 很内疚。
0: 很内疚。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做？
10: 给他3根手指。
0: 好，老师明确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当 当你伸出的手指比对方伸出的手指要多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王瑜，从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你的心里是有一些失落的。好了，同学们，现在请大家带着刚才的这种感觉，我们继续来玩这个游戏。这轮游戏中，请你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去玩。也许你对面的同学和你的性别不同，但别因性别而拘谨。像米奇妙妙屋中的米奇和米妮，虽性别不同，却是最好的朋友。所以现在请你做手势动作，然后向右跨一步。好，现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新的同学，请你真诚地看着对面的这位同学，猜猜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呢？他也许也在期待你给他伸出的三根手指吧。所以现在请你做手势动作，向右跨一步。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个疑问，你对面的同学也许不符合你心目当中那个十全十美好朋友的标准。可是请先问一下你自己，你自己是十全十美的吗？所以就尝试一下寻找对面同学的优点吧。好，我们现在请做手势动作，向右跨一步。现在你面前又是一位新的同学，望着新同学，你想起了谁？幼儿园的朋友还记得吗？你们还常联系吗？如今与眼前同学同校同班，是多么难得的缘分。再过几年，你们小学毕业，各奔东西，你是否会后悔当初没有更真诚地相待彼此呢？所以请珍惜此刻，用手势动作表达你的真心，向右跨一步。好，同学们，我们的游戏先进行到这里，请大家回到原位。同学们，在刚刚的游戏环节中，我想你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定的感悟或启示，那谁愿意把这一个感悟和启示分享给大家呢？
6: 我们还有两年就毕业了，所以我想珍惜现在的友谊，学会包容同学的不完美，接纳他们。
0: 是的，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想和同学友好相处，我们掌握的第一个秘诀应该是什么呢？
6: 接纳他们。
0: 没错，在刚才的游戏环节中，老师发现有的同学特别的投入，甚至眼中泛起了泪花。老师想知道你当时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7: 真诚地面对前面的同学。
0: 真诚非常的重要，只有用真诚才能换来真诚，对吗？
7: 对。
0: 谢谢你的分享。同学们，在刚开始游戏的时候，老师发现你们相互拥抱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在后来拥抱的人数却越来越多。谁能告诉老师你们当时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8: 想主动地伸出三根手指，热情地拥抱他们。
0: 这是你勇敢地迈出了主动的一步。那在你勇敢地迈出主动的一步之前，我想你的内心一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遇到对方伸出的手指比你少，请不要灰心，也不要难过。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也许他曾经因为受到友情的伤害而胆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选择应该怎么做呢？
8: 尊重他的选择，接受他的选择，
0: 直到他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对吗？也许你拥抱的同学并不符合你心目当中那个完美好朋友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用欣赏的眼光去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那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取名为
6: 欣赏法。
0: 同时，当你去猜想对方期待看到几根手指的时候，老师觉得你已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对方的需求了。那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
6: 换位法。
0: 好了，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让同学喜欢我们的两朵智慧之花就已经被大家找到了。我们知道，对自己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法、暗示法让自己的形象更具体，语言更友善，行为更恰当，心灵更美好，从而激励我们不断成长。对于同学，我们可以多去尊重他们，接纳他们，真诚主动地去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让同学
1: 喜欢我。
0: 现在，老师特别想听一听你们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也许在这堂课中的某一个瞬间，你对友谊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又或许是在回忆起与同学点滴之间，内心泛起了温暖的涟漪。那谁愿意把你心底里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8: 我收获了一些让同学喜欢我的方法，比如今后我要用发现的眼光去找别人身上的优点，接纳别人的缺点。
0: 这是你的感悟。
4: 我对同学要热情一点，主动一点，珍惜现在的友谊。
0: 这是你的收获。
5: 我明白了，多去包容同学，多去关心同学，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0: 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开启了探索良好人际关系的大门，也掌握了许多实用的技巧和深刻的感悟。最后，老师衷心地祝愿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成为受同学喜欢的阳光少年，让友谊之花遍地开放。好，同学们，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再见。
10: 人际交往是一门学问，更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今天呢，袁老师在课堂上说到的那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之道，各位同学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多多的揣摩，并且呢运用到与同学的相处当中和交往当中。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在集体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营造友好亲近的集体氛围。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郁郁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2: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2: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4: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日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2: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1: 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0: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

0: 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三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 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

0: 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生活小常识，切勿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全民诗会，缺你不可。一提到这个诗会哈，一提到诗词，那首先想到呢就是这个我们古代的诗词，或者说学生课本里的时候，我最近呢在跟孩子背这个古诗哈，我说这周你们幼儿园学了什么古诗啊，我说上一句你看能不能说出下一句，我说你小小个年纪你连字都不认哈，但是你竟然会背古诗。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孩子们呢去探究一下的。那曾经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关注李白的朋友圈？
0: 那
1: 你有没有关注杜甫的朋友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一些现实的语言呢去套用一些呢这古诗词，来提高我们对于文化的意蕴。也希望更多的娃娃们啊，也能够呢，每个人呢都能够感受呢自己从我们古代穿越回现代文字的力量。
0: 那可能我们背诗词或者接触诗词最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说在课本当中

0: 啊，我们背过的，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或者是《海内存知几天》啊，《若比邻》等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接触啊是比较多的。那然而呢，像现在哈，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很少去接触到这些诗词。那眼下呢，我们这双聊哈就有了这样的一场诗词大会。可以说，如果说您喜爱诗词的话呢，那都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踊跃的来报名。
1: 那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新华书店和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承办的《满城飞花》全民诗会即将风雅启幕，为所有诗词爱好者搭起一方展示才情、以诗会友的舞台。
0: 满城飞花呢，是一个非常极尽浪漫的意象，它寓意着千古名句化作片片的飞花，天然地洒遍了双辽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扇的轩窗。那这里呢，没有门槛，只有共鸣，也不论年龄，只问热爱。有才华呢，就可以来潇洒的比拼；有热爱呢，您就可以来尽情的绽放。期待你在诗词世界里以诗为剑，以词为马，酣畅淋漓的一展平生所学。让我们一同书写属于双辽的诗意华章。
1: 来看一下活动的报名的一些相关的细则。那选手分组呢，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那报名的方式呢，学生组呢是通过学校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扫码进入。那未通过学校报名学生组的学生呢，可以扫码报名参加社会组。那怎么扫码呢？这个码在哪儿呢？那现在呢，就需要您呢这个关注我们双辽发布，一定要记住是双辽发布。活动地点是市融媒体中心一楼演播大厅。活动的时间呢，是学生组在6月16号的下午2点，社会组在6月18号的下午2点，飞花秀在6月25号的下午2点。
0: 那如果说您想具体了解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您可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的宣传科的陶永莹取得联系。那联系电话呢是0434-722-3059，1359661992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容媒体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题培训，那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呢，市容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技能开展了理论教学和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
1: 培训现场呢，来自于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的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还有呢教学提拔握压操作的要领，纠正了实操过程当中常见的错误，同时呢普及了火灾逃生的自救知识，夯实了参训人员安全应急的基本功。那么理论授课结束后呢，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了模拟火情，参训人员呢依次的实际的操作，那消防人员全程呢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呢培训取得实效。
0: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呢，将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地解决了干部职工面对火情不会用、不敢用消防器材的问题。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举行让阅读真正发生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为深化集团阅读教育内涵，搭建校际交流平台。近日呢，我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成功举办让阅读真正发生成果展示活动。
1: 活动伊始呢，双辽中心校的领导进行了致辞，随后呢，学校集团呢朗诵表演拉开序幕，《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蓬勃朝气。在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环节，各校学生娓娓道来阅读感悟，分享经典佳作，传递书香力量。
0: 在活动中呢，参会的嘉宾还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了师生阅读的风采，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小教部负责同志对活动进行了点评，对学生的阅读提出指导性的建议，集团校长进行了总结。那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南街蓬勃经济蓬勃发展，特色果蔬种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辽南街立足于本地的农业资源领腹，因地制宜壮大蓬勃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的发展。眼下呢，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呢，可以说是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的草莓呢，品质是广受好评，那二茬的草莓柿子呢，也是集中的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的走俏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那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穿梭在大棚间，精心的采摘分殓装箱。据了解呢，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呢水肥管理，还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0: 目前呢，城乡村现有的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呢是五栋，同时呢在不断地丰富种植的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的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模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的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那除了特色的果蔬种植之外呢，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的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的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家的魅力。那打通农业和休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当地蓬勃经济的特色亮点。
1: 小小的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多元化的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的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蓬勃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色、农村增色和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新网的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那官方呢通报致歉。我们都知道，在上小学或者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一些公办院校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户籍证明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孩子所在学区的一些证明。那么大多数哈。不能说大多数吧，可能需要提供的呢是一般像你这个家庭上的一些这个住址上的信息，或者说是孩子的这个户口上的信息。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幼儿园要求提供家长的这个工资的流水的信息。
1: 我记得我的宝贝啊，在上这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这个一年级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你这个住房的原件的房照，还有你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然后呢，你在提供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很快就会呢把他这个原件退还给你。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有些房子新房子，可能呢在新房子和办房照之间会有一些空档，那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呢要提供呢相应的购房合同。
0: 合同，对的。
1: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你的水电费流水
0: 啊，对对对，
1: 物业的流水，
0: 对，能够证明的，
1: 证明你在这是长期居住的。
0: 对的。
1: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把家长的工资流水啊
0: 还要
1: 出来。
0: 对的。你仅仅提供一个你的工资数额是不可以的，还是要工资的流水的。那在七号的时候呢，云南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发布更正说明，那2026年呢6月5号，我局下属祥城镇的中心学校通过祥云实训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了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那有一些热心的群众和媒体朋友对通告部分内容呢提出了质疑，我局呢及时组织了复核审查，发现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当中存在着部分的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那对此呢，我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的内容，现呢予以更正发布，由此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一些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也将持续改进工作，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就学需求。

0: 真诚地感谢广大群众和媒体朋友的监督。
1: 嗯，那据封面新闻6月5号说呢，来自于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爆料称，在祥云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报，那报名类别和所需提供材料一项当中呢，看到了以下规定内容：在本地购房且已入住人员的子女报名时呢，除了上传呢购房合同和不动产权证书等原件的照片，还要上传呢物管费、水电费的这个缴费票据的照片。那在本地经商的个体经营商户子女报名时，除上传营业执照、实体店面远近照等基本资料，那么必要时还必须提供一年中首或者是中或者是尾3个月的经营项目的资金流水，或是呢到实地查验。其他的人员子女呢，全家在本地务工且户籍地无人监管，报名时需上传父母的务工证明和工资流水，还有呢就是这个租房证明等原件照片。上述报名要求适用于祥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那 AI 进入了影视行业，平台只需要一人一张脸，是这样吗？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AI 发展哈，确实的很火速，很热门，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应用场景，还是在短剧啊短视频当中，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
1: 嗯，
0: 那我昨天看到了一部这个短剧哈、
1: 嗯、
0: 我说这个里面的人长得真的是好细腻啊，这个人物
1: 好完美啊，
0: 对，好完美、嗯、我说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然后这个剧情确实也很吸引我，我看了好几集短剧，因为一集大概它也就一分多钟两分钟、
1: 嗯、
0: 哎，我就不停的刷，等到后面呢它可能这个要付费了，我就停止了，就没有再继续看。然后呢当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内容疑似 AI 生成，请注意甄别啊、哦、我想，我说怪不得它可以这么的细腻。
1: 哎，其实我们呢在看 AI 的短剧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和真人的短剧呢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哎，只要你仔细的观察。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剧情和现在这个人物设定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人物呈现，确实是很好的。
0: 嗯。
1: 哎，那这个影视行业呢，现在近期呢 AI 艺人的这个 AI 的换脸艺人和仿真短剧呢，引发了关注。那有媒体也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着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
0: 这个呢是影视行业持续调整的又一个阶段，长剧和电影市场呢长期的承压，那短剧发出了这种行业变革无声。那AI 进入表演环节之后，更是把降本增效发挥到了极致。你不需要去选角色，你也不需要去协调演员的这个档期的问题，还有片酬的问题。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呢，漫剧百强榜当中 AI 仿真人短剧占比呢，已经从去年的7%提升到了38%。那一部真人短剧的成本呢，你大概是100万元左右。那么同样的体量，AI 短剧的成本只需要10万到20万之间，缩短了很多。
1: 从市场的角度看，平台入局 AI 艺人呢，几乎是必然的。但市场行为也需要法律的规制。现阶段呢，我国在人格权、个人信息和表演权等多个维度，已经对演员权益呢提供了保护框架。但专门针对于 AI 表演的法律法规呢，存在呢模糊地带。你比如说，演员对于 AI 授权应当呢限定期限、地域和使用场景、生成数量等，否则会面临呢一揽子授权的陷阱。而此外呢 ，AI 模型的特殊性在于呢其学习能力，演员一次呢授权形象和声音用于特定的剧集后，平台机构呢是否会将这些数据投入模型进行训练？除声音和形象之外 ，AI 可能提取演员的走路姿态、台词节奏等具有识别度的表演风格元素。这部分权益如何保障 ？AI 生成内容时出现的这个瑕疵，影响到演员公众形象，又将如何处理呢？
0: 那当然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 AI 生成视频和演员权益保护的问题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民法典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

0: 了舆论关注，更是呢更多的是 AI 对人的侵蚀。在影视行业，演员这观众啊为演员呢买单的是常态。那 AI 进入后呢，演员呢被拆解为呢供模型训练的数据资源，主体性呢遭受到了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 AI 取代人的担忧。如果说之前 AI 对人的代替还局限在某项技能，那么 AI 在影视行业取代的则是人的身体，被视为充满灵韵的表演。这一次更彻底的对人的价值，是一次更彻底对人的价值的挑战。那截止到今年三月底呢，在播的 AI 剧目累计约18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仅为307部。2026年初呢的一个受众的调查发现，写实类 AI 短剧在所有 AI 内容形态中消费和付费的意愿排名是最末端的。
1: 那不过呢，这也并非是一个人类仍在坚守的个体价值的故事。有分析指出呢， AI 剧集正在形成一条不需要观众喜欢就能够赚钱的这种产业链。 AI 的剧集呢涉及了三个的受益方：AI 工具提供商、算力租赁的平台、掌握 IP 和分发渠道的头部平台。那前两者呢，分别是靠这个订阅量和调用量去稳定盈利，不受剧集质量还有向观众的反馈的一个影响。那头部平台呢，一方面掌握流量的入口与外部制作方的分成，另一方面呢，在自制剧集当中使用 AI 演员，一边赚又能一边省。不难理解呢，平台为什么要积极的去拥抱 AI 的演员。
0: 那么只要演技好就不怕被 AI 代替吗？答案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呢，在影视行业，好是一个主观标准， AI 威胁的是数量庞大的腰部演员，他们的演技并不差，但并不具备极高的不可代替性。但如果整个行业变成极少数真人巨星加海量 AI 工具人，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吗？另一方面，表演或许是天赋的游戏，但同样需要积累产生的质变。 AI 之下积累的过程消失了，行业的尖端还能持续产生吗？
1: 有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精进，那 AI 演员的演技它也会越来越高，不会再出现这种恐怖谷效应。问题是我们观看一场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皮套，演员呢不仅是参与作品生产，而且还承载着对于真实生命体验的一个期待。科幻剧集《黑镜》当中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家影视公司想要利用 AI 的技术重制经典的老片儿。那除了主角这个之一外哈，那其余演员呢全部都是采用 AI 的数字人。那人类主角在拍摄的时候呢出现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恰恰产生了新的更动人的剧情。
0: 影视作品啊，不是把剧本可视化那么简单，它是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创造。导演与演员、编剧与演员、化妆师与演员、还有摄像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的激发，产生新的故事。每个人呢都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虚构的角色中，产生的作品因而有了血肉，有了连接观众的关键，也就是共情。也许 AI 会发展到我们再也区分不出来它和人类，但没有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 AI 终将会变成一个枯竭的幻影。

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各位听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说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大贼魔欧阳天佐，二贼魔欧阳天佑，老哥仨来的李家老店，这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实质上他们找圣婴颇费一番周折。咱们说书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怎么找圣婴，怎么打听，没必要说。那么圣婴那么大的名望，杭州再大也好找。等他们见面之后，诸葛山珍就知道蒋伯方受了伤了，是中的毒，来不及细谈，赶紧来到后院，众人陪着来看望蒋伯方。现在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到诸葛山珍身上，他说能救那就没事，他说救不了干脆准备后事。等诸葛道爷来到床榻近前，撩起被窝看了看，哎呦，五弟变了样了，这条胳膊是人胳膊吗？怎么黑色的，而且红肿高大，有几条红线直通到头上和心口，真要透了气儿了，那就是三天三夜毒气归心，准死无疑了。再看蒋五爷，面赛黄前指，唇赛电叶青，牙关紧咬，二目紧闭，四肢抽搐。过一会儿，噔噔噔噔噔，就抽一阵儿；过一会儿，就抽一阵儿，越抽越严重。小弟兄换班在这摁着。诸葛道爷一皱眉呀，坐下先给号脉，然后验伤，屋里鸦雀无声，大家屏息凝神，就等着这信儿了。能有十几分钟之后，诸葛道爷长出了一口气，唉，圣婴这才敢问二师兄怎么样，有救没有？三弟啊，给老五准备后事吧。啊，您再说一遍，没治啊。人们全傻了。圣婴拉住二师兄的手，二哥，真就一点治没有？没治啊。老三呐，也许咱老师跟你说过，

也许跟你没说过，但这事儿我清楚。你把擂台的经过好好跟我讲讲，上将一扑一解，把蒋伯房会斗崔道陵，怎么打的他，而后突然就摔倒，这经过讲述一遍。诸葛山真说，是啊，我为什么问你这话呢？老师曾经跟我说过，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崔道陵有一件宝物啊，这件宝物叫千年的墨鱼宝甲，肯定他穿着这个东西呢。这种宝甲善避宝刀宝剑，任何人不能伤他，七性最毒，他自己穿他也得谨慎，他必须得吃上解药然后才能穿，到了一定的时候赶紧脱下去，还得消毒，不然他也得中毒。这墨鱼甲这毒性是最大不过，打得越狠中毒越深，看来老五打的这一巴掌不轻啊，故此自己把自己害了，中了墨鱼毒了。要想治非得百草还阳丹，百草还阳丹也是飞龙寺的老方丈崔道陵自己炮制的。咱老师跟我说过，这是一种粉红色的丹药，大小跟那黄的粒儿差不多少，一香扑鼻呀、啊，是专解墨鱼毒。但是你想一想，崔道陵既然穿着墨鱼宝甲了，他有治的办法，他也有这种药，他能给咱吗？都杀红了眼睛了，他巴不得蒋伯房死，他能给他治吗？他不给治，他不给药，可不准死无疑吗？而且不能拖得太久，是三天三夜必死无疑啊！现在时间紧迫呀，除此之外别无良方，故此我才这么说的。哎呦，大伙一看这怎么办？难道说眼睁睁瞅着飞天玉虎蒋伯房这么死了吗？把大伙给急的，圣婴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小弟兄都哭了，因为都跟五叔都不错，别看是五叔岁数大不了几岁，相处的莫逆啊，整个礼节殿老少英雄谁都不说话了。好半天欧阳天佐说话了，姑呀，三姑，死伤由命，富贵在天呐，你就是急死也解决不了问题。方才武道士想了个主意，哦，贤弟有话请讲。武这个主意也是个馊主意，我想崔道陵既然穿着墨鱼甲，他需要解毒，那么他势必要服用百草还阳丹，我们管他要他肯定不给，他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偷。我打算赶奔陈家庄把这种解药偷来，一旦偷回来老五的命不就保住了吗？是啊，圣婴一想这的确是下策，但是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二贼魔欧阳天佑也说，吴三哥，方才我们弟兄二人商量好了，如果三哥愿意的话，今夜晚间事不宜迟，我们两个人夜探陈家庄盗取解药。圣婴伸手把他们哥俩的手腕子拉住了，二位贤弟呀、啊，这可危险呐、啊！崔道陵城府极深，老奸巨猾，你想一想，他的解药肯定得藏在最秘密的地方，除了神仙，谁也不知道。你们二位到。

要取解药太难了，倘若二位贤弟为这件事儿再出点危险，哥哥我的心实在是感到不安。乌鸦，三哥，事到如今不必多说了，我们是什么交情？为了老五，也就是为了我们大家，也是为了我们哥俩，您不必往下讲了。既然您同意，今夜晚间我们就夜探陈家庄。大伙一听只好这么干，要不怎么叫贼魔呢？贼魔专讲叫掏盗摸取，这种功夫谁都不行，本套叔他们俩占了尖儿。定下来之后，欧阳弟兄早早的休息，刚一掌灯他们起了身了，十八里地眨眼之间到了陈家庄。在这个庄子外头找了片小树林，哥俩休息休息。按现在的钟表说话，到了快将近午夜的时候，哥俩起来带着百宝囊应用之物直接赶奔正西。为什么走正西呀？正西是平道。再看这陈家庄周围有庄墙，外头一圈护庄河，没想到这护庄河的水还挺狂，他们哥俩瞪眼不会水，你这怎么办呢？好办，哥俩有决意在身的，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从百宝囊之中把飞抓百链锁陆金的绒绳拿出来了，接在一起，哥俩一拽，结结实实，前头是个飞抓头。欧阳天左单背抡开了，找准了目标，对面有一棵树，这棵树挺结实，往前探着，选好了之后，他手腕子一甩，哗溜，咔吧，把对面这棵树给抓住了。飞抓的东西是越拽越紧，这头找了棵树拴好了，两头一崩，笔管调直，他们哥俩就顺着飞抓百链锁施展轻功术，跟两只飞燕一样飞身而过，过了护庄河，然后这绳没解，等回来的时候还在这儿出去。至于那庄墙能挡得住他们俩吗？飞身而入毫不费事，蹿高蹦矮就进了陈豆虎他们家。那边说他们知道吗？哎，了解了情况了，这咱不必细说了。临动身之前有人告诉他怎么拐怎么走，什么样什么样，哥俩心里有数。对他们来说绝顶聪明，挡得住他们。书说简短，一路顺畅毫无阻碍，他们就找到陈豆虎的聚义分赃厅。现在是八月的天气，酷热的要命啊，白天热的大汗淋漓，到晚上也不凉快，所以大厅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灯光晃动，传出说笑的声音。这哥俩飞身行上了大厅，欧阳天右寻风放哨，欧阳天左趴到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再看这帮人精神，刚吃完了夜宵，沏着宴茶，正在这高谈阔论。正中央坐着大和尚崔道陵，上垂手何金武。那说何金武不受伤了？是啊，经过紧急抢救，现在恢复多了。所以旁边坐着陈豆虎、薛成、窦战魁，窦战魁几个儿子

0: 弟子徒孙请来帮忙的全都在场。这时候窦占魁正说，师父请您的时候您还不想下山，您不下山能有今儿个吗？您算给咱们中八门的打腰提气了。大伙说对，大师父咱们应当热烈祝贺，明天接茶喝。但是崔道陵跟他们不一样，面色阴沉，并不说话，好像若有所思。何景武就问他，我说老伙计，你想什么心事呢？
1: 弥陀佛。
0: 各位啊，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啊，您这话什么意思？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别看蒋伯方中了毒了，还没到三天，他这口气还没咽，咱就不能说彻底胜利了。我担心绝处逢生，这小子再活了他怎么可能呢？窦占魁就说，师父您亲口向我讲的墨鱼宝甲的毒非得您亲手给治，得用您的丹药才能把他治活，您能给他药吗？您不给他治不给他药，他怎么能活呢？怎么能绝处逢生呢？这不是笑话吗？
1: 为师是担心而已啊。
0: 你等这两天都要精神着点，派人日夜巡逻，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只要三天保证没事儿。姓蒋的是非死不可，他一死就得疼死老匹夫上英，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师父你放心，弟子已经交代过，全庄的人分成三波，日夜巡逻，保证万无一失。
1: 那就好啊，
0: 大家耗费一天精力了，该休息就早点歇着吧。又等了一会儿，果然分头休息。俩贼模发现崔道陵晃着高大的身躯在前边走，陈斗虎、窦占魁等人陪着进了跨院三间房。他们把崔道陵送进去，转身退出来，告诉手下人：“精神点，精神点啊！”然后也睡觉去了。俩贼模没敢动，在天沟那块躺着，一直等了半天之后，俩人才敢动。哥俩一咬耳朵，这药他能搁到哪儿呢？一，在崔道陵身上带着呢；第二，藏到一个保险的地方。这玩意儿得做的心里头有数，又不会掐算，干脆抓个舌头，不抓舌头问不清。哥俩从房上跳下来，四外学嘛。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厕所里走出一位来，一边走一边系裤子，那脑瓜倍儿亮，一看也是个出家的和尚。书中代言谁呀？崔道陵的一个徒弟，此人叫了红，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刚从厕所出来，俩人一看行了，就是他。一前一后蹭蹭跟狸猫扑鼠一般到了了红的近前，还没等了红反应过来呢，大贼魔伸出俩手指头，把嗓子眼儿这给他掐住了，一点声也发不出来，就这么点声，眼睛就翻上去，然后把他往嘎吱窝底下

0: 家，一哈腰到了一处房子的后面，看看左右没人，轻轻把他放下。了红刚缓过这口气儿来，别动别动，两把明明晃晃的匕首就横在脖子上，乌鸦浑真无比根子，你敢发出声音我就要你的命。
1: 弥陀佛，
0: 这阵还没忘了念佛呢，
1: 你们干什么？
0: 吾且问你，崔道林跟你是什么关系？
1: 是我师父。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了红。
0: 好嘞，既然这样，要想活命，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小子胆敢说谎，今天就剥了你的皮。了红一看面前这两位什么玩意儿，毛乎乎的一对怪人呢，吓得是魂不附体。好说好说，你们问什么？乌鸦，我问你，蒋伯方受了伤了，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他中的是什么毒？
1: 说，我说不太清，可能是墨鱼宝甲的毒。
0: 说的对。我且问你，崔道陵把解药放在何处？这解药的名字叫百草还阳丹，放在什么地方？说。
1: 不清楚。
0: 不清楚，好小子，你敢不说实话？欧阳天佑堵着他的嘴，欧阳天佐伸出俩手指的 K 他的肋条，好嘛，这上刑可受不了。欧阳天佐那手指的比铁条还硬，这一靠我他把小子疼的烂倔的呀，然后问他怎么样，说不说？
1: 哎我的妈，哎呀，别抠了别抠了，不就是解药吗？
0: 说，藏在什么地方？
1: 我说我说，你们可得饶了我。
0: 肯定饶你，你小子要骗我们，杀你个二罪归一。
1: 我说，我师父住的跨院，跨院后边有个小屋，那小屋啊是老陈家的仓库，
0: 铁窗户铁门，可能是他们家存放值钱东西的地方。我老师带着个小木箱，木箱里装的就是解药百草还阳丹，就锁在那小屋里头了。听说还有四个人日夜巡逻在那看着，这我可听说，真假我就不知道了。好了，你小子胆敢说瞎话，回来找你算账。衣服撕开，嘴堵上，戴上嚼子，把他四马倒全蹄捆好，往哪儿放呢？抬头一看，树杈挺好，枝叶茂盛，往树杈上一挂，谁也发现不了，把它挂树上了。这活干得十分干净，然后两个人争取时间赶奔跨院，飞身上房，闪目观瞧。你看这了红啊，没说瞎话，怎么的呢？果然崔道陵住宅的后边有一间房，院里是天灯杆子，挂着天灯。所谓的天灯，就是把这灯笼挂得高一点，高灯下亮，下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坐着四五条大汉在这喝茶，眼睛瞪得倍儿亮，身旁放着刀枪棍棒。一看这小屋，果然铁门铁窗户锁的当紧，你不知道的，不知搁的什么东西。看来这了红说的是真的，哥俩一商议怎么办，要收拾这几个小子不费吹灰之力，万一手脚不干净，有一个跑了嗷一喊就砸了，今天晚上这活就干不成了，不仅打草惊蛇，而且再想到百草还阳丹势比登天的，不能露出半点马脚来，不能让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呢？ 不愧是贼模。欧阳天佐叫欧阳天佑盯着这几个小子，这活由他来干。他转到后房坡，飞身经上了房，趴了一会儿。摘耳朵一听，那几个小子还在那说笑呢，正在谈论什么什么女人，根本没注意到弟兄。欧阳天佐这才放了心。一想啊，窗户门是进不去了，干脆我给他抠个窟窿，来个天鹅下蛋吧。欧阳天佐、欧阳天佑学的就是这个本事，走千家过百户，偷东西如同探囊取物。他一看脚下是瓦房啊，都是鱼鳞瓦，他把大皮袍子一卷，在白布囊之中拿出小刀子、小杠子、小铲子、小锤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他把这个鱼鳞瓦一块一块的撬开了，轻微的几乎什么你也听不见。撬开之后又轻轻放在旁边，这瓦下的是土，用稀土桶把这土全都抽干净，再往下看就是那房包，就木板。然后他掏出酒葫芦来，喷了那么几口，轻轻在木板上喷了那么几口，然后喷完了，这才动手要盗取解药。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又到了评书节目时间了。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大贼魔欧阳天佐和他兄弟二贼魔欧阳天佑双探陈家庄，干什么呢？到那儿偷解药，给飞天玉虎蒋波方治伤。这药要到不了手，蒋五爷就活不了，事关重大呀。因此这俩贼魔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无论如何把解药得搞到手。他们找来找去，把藏解药的房子找着了，无奈人家戒备森严，下不了手。后来大贼魔出了个主意，使用了一招叫天鹅下蛋。您看呢，这叫贼有飞智啊。怎么叫天鹅下蛋呢？你看门窗进不去，在房顶上做活，在上头抠了个窟窿，在那儿进去，故此叫天鹅下蛋。说的轻巧，做起来实在是难呐。首先得没有响动，院里的巡逻放哨的人得听不见，出来响动就麻烦了。第二，那房子那么厚，在上掏个窟窿那么容易吗？但是这大贼魔学过这种专攻，人家有方法。首先把鱼鳞瓦轻轻地撬起来，再用稀土桶把所有的土全都吸干净，下头落出房板，喷上酒，用弓子锯拉了个锅盖形，一点声都没有。拉完了人进去，就到了顶棚。按照过去建房的规矩，在西北啊都得留个气眼，这叫西北纤维天， 所以他在这个顶棚轻手轻脚到了西北方向，果然有气眼，把气眼抠开，然后顺这窟窿噌跳进房中。门窗虽然锁着呢，哎，在这儿进来了。拢目光他一看，这屋里头大小的十来个柜子，他把柜子都打开仔细检查，最后发现其中一个柜子里有一只小箱子，这箱子是樟木箱子，包着铜角，十分的精致。他就断定这药肯定在这里放着。为了谨慎起见，他把铜锁打落，盖儿掀开，一股香味儿扑鼻。这种香味儿是药香，它跟那花露水跟香水那香味儿截然不同。里头瓶子罐子有一大堆，翻来翻去，他翻出三寸多高一个小瓷瓶，可这小瓷瓶溜光发滑，上头有红纸签儿。他一看上头有五个字：百草还阳丹。哦呀，大贼魔心里是一阵的高兴啊，看来老五蒋伯方命不当绝呀，我这瞎猫碰死耗子终于成功了。慢着，我得看看，别吃亏上当，受了人家的骗。他把瓶子塞拔开一闻，喷香，倒到掌心分辨，都像黄豆粒大小的药丸，外边是朱红色。他来的时候，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告诉他了这种药是什么样的，是药丸还是药片或者是药面，哎，说的清清楚楚。大贼魔一看一点都不差，可以断言这是真正的百草还阳丹。装进瓶里，把丝儿堵上，揣在怀中。大贼魔一想，老五啊，你算得救了，哥俩好了一场，我算尽到朋友的职责了。顺原路回来，从气眼上来，从房顶上那窟窿钻出来，还管别的干什么？飞身行，离开这个院落。二贼魔欧阳天佑一看他大哥出来了，俩贼魔顺着原路到了护庄河，飞抓百炼锁在这拴着呢。他们从这儿进去的，又从这儿出来，非抓百炼锁也不要了，救人要紧是一溜烟儿，回转杭州城李家店。按现在钟表说话，就是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四点半钟左右。老少英雄啊，眼睛都没合呀，就等着这俩人回来呢，一个个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啊，又怕俩贼魔发生意外落到人家手里头，要取不回来，蒋伯方的命肯定保不住了。而且时间有限呢，就是三天的时间，过一天少一天呢，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你看那么多人，谁也不说闲话了，没那心思。哎，正等着，就见门一开，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从外边进来了。圣婴头一个站起来就迎上去了：“二位贤弟回来了，五丫三哥我们回来了，情况如何？大胜而归。”哦，这么说药到手了。您看这是什么？欧阳天佐把小瓶拿出来，往掌心一托，屋里的人就沸腾起来。哎呦，成功了，蒋五爷命保住了，欢欣鼓舞啊！ 方才十分沉闷，瞬息之间这屋就热闹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不敢耽搁，拿着药交给诸葛山珍。诸葛山珍到处几例看了看，无量天尊一点都不错，赶紧救人。大伙儿到了蒋国方躺在这房间，所有人都围在床前，眼巴巴看着诸葛山珍，取了羹匙儿，就那勺，取了个小碗，倒了七粒丹药，用温水把它延开，好给蒋国方灌下去。其实蒋五爷中毒，要对症下药，下去就好，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相似。可众人发现诸葛道爷眉头紧锁，两只眼睛盯着那碗不动弹了。圣婴纳闷儿：“二师兄，您怎么还不快灌药？”哎呀，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儿。您这话什么意思？老三呢？你看看。圣婴往碗里头一看，一红不愣腾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呢。我看不出什么来，坏了，坏了，咱上当了，假药。你看，飘着一层红色儿，这里边全是豆面啊，外面滚了一层朱砂，这不是百草还阳丹。大伙刚才正高兴呢，一听这几句话，唰，情绪低落，全傻了。俩贼模一拨了脑袋，是什么？我们舍死忘生，折腾了一晚上没睡觉，偷来的是假药。哥俩这脸腾就红了。你想，欧阳天左、欧阳天右那是世外的高人呐，那也是侠客的身份，哪吃过这亏？能吗？乌鸦牛鼻子老道，你仔细看看，难道我们真上当了？嘿嘿，还用仔细看吗？您拿过去看看吧，豆面你不认识吗？果然假药。俩贼模气得一蹦多高，手指陈家庄的方向是破口大骂：“乌鸦混账无比该死，陈斗虎、斗战魁，你们死不了的，啊，我跟你们玩不了！”俩人转身要走，被圣婴给拦住了：“二位上哪儿去？我们找他要药去。”哎呀！你们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管谁要药？人家能给吗？再这一说，天光已经亮了，二位辛苦了一夜，休息了吧。那这怎么办？我们另想办法。咱就这么说吧，弄得大伙是不欢而散的。如果说刚才还抱着点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了，每个人心头沉重，瞅瞅躺在床上的蒋五爷，心说完了，蒋国方是彻底没救了。到了第二天，俩贼模眼睛都没合呀，向圣婴请战：“乌鸦三哥，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去，干什么去？偷他的解药，难呐！你们两个人夜入陈家庄，肯定被人家发现了。再想回去，人家更加强了防范，恐怕这个药到不了手了。我们另想办法。乌鸦三哥，别的办法没有，是非偷不可，叫我们去也得去，不叫我们去我们也得去，为了救老五，舍死忘生，我们是万死不辞，非把这脸

0: 那除了偷药，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后圣婴才勉强点了头啊，二位贤弟，你们再去是太危险了，如果能下手则下手，不能下手从速回来，千万别卖一个再搭上俩，我们明白。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俩贼魔挂着道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各带兵刃，起身行二次赶奔陈家庄。路上无话，到了院里头了，找到陈豆虎的大厅，两个人飞身行上了房坡，趴到房坡上往屋中偷看，一看人家陈家庄高兴，这屋里是大说大笑，大铲大叫，灯蜡辉煌，干嘛呢？祝贺呢，笑语欢声啊。这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对立存在的，人也是一样，有一方乐乐的不得了，就有一方愁愁的不得了，有哭的就有笑的。你看圣婴他们一筹莫展，都要愁死了，这头高兴的要命，陈豆虎那声音比别人都高，离多远都能听见。各位，我再敬大家一杯，无论如何众位赏脸也得喝了。可能他们喝了，酒杯一响，陈豆虎接着说，我师爷神仙也，就是神仙，料事如神呐，他准知的有人得来偷他的解药，因此事先加强了防范。可笑来偷药的人，狗屁不是，偷起一瓶假药，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哎哎，老匹夫圣婴得急死。大伙说是不是？是这么个理儿，哈哈哈哈！来来来，干干！俩贼魔在房坡上听的，气得直放屁。心说：好小子，你可够损的！你们可知我们哥俩又回来了？就听崔道陵说话：
1: 阿弥陀佛！大家静一静。
0: 先不必高兴的太早了啊，唰都静下来了。崔道陵是当家人呢，以长者的身份这么一说话，大伙儿都不敢言语了，静静的听着。大家请想，他们把假药偷去了，岂能善罢甘休？哎，圣婴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党羽甚多，肯定还得另想主意。因此咱们陈家庄包括咱们在座所有的同仁，大家要提高警惕，切莫马匹大意，以防他们再回来偷药。刚说到这儿，窦占魁说话，师父，我跟您看法不一样，他怎么能呢？头一回都败露了，第二回他还敢来？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呢，再说他来了也是白来呀，何况他没这种胆量啊，蒋伯方是准死无疑呀。明儿个我就派人探听他们怎么样举办这场丧事，哈哈哈哈。
1: 不，张奎啊，你说错了，狗急了还上房呢，
0: 备不住他们孤注一掷，还得派人来，因此你要加强防范。

0: 师傅，您说他们真能来吗？
1: 怎么不能来呀、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派人到房上看看，后房坡上趴着俩人。哎呦，
0: 俩贼模一听魂不附体，心说这崔道陵真厉害，怎么知道我们来了？莫非说这话是吓唬我们？是诈语还是真的？正这时候，窦占魁、何金虎、陈斗虎、薛成等等等都从屋出来了。是吗？房上有人吗？我说你是哪位？你要不下来，我们上房揪你去。下来！他们这一咋呼，陈家庄的庄客有100多号，各拿刀枪棍棒，打着火把，提着灯笼，把大厅就包围了。俩贼模一看还走不了了，嘿嘿，还没等下手就叫人家发现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现在这哥俩就豁出去了。乌鸦大哥，二弟，下去下去，咔嚓，两个人眼都红了，既然被人家发现了还藏个什么劲儿，公开露面吧。两个人飘落到院中，群贼一看，哗，哎呦，师祖宗真是个神仙，猜透得来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师爷真是高人。崔道陵、何金武等人也到了院里头了。崔道陵一看，哈哈哈哈，二位别来无恙乎？深更半夜到陈家庄干嘛呀？既然做客，请到屋里呗。偷偷摸摸，成何体统啊？莫非二位来偷解药不成？乌鸦混账无比该死！欧阳天佐一蹦多高，用手点指崔道陵：“乌鸦，你个混账的东西！”崔道陵啊，崔道陵，你是飞龙寺的老方丈，你是个出家人，一张嘴说什么佛光普照、大慈大悲。你们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结果怎么样？你们言行相违呀，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崔道陵啊，你是个小人，我们不服你，你要凭真功夫把蒋伯方给打死，算蒋伯方命短，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他死了活该。但是你不是凭的真本事，你凭你身上暗藏墨鱼宝甲，用这种毒把蒋伯方给伤了，暗箭伤人，你是个小人之辈。我们为什么来偷解药？不偷解药，蒋伯方活不了了。这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呢，你有什么可讥讽的？不错，昨天我们哥俩来了，吃亏上了当了，叫你们给玩了。我们哥俩不出气，今天晚上二次来了。我告诉你，崔道陵，给解药也得给，不给解药我们就抢。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咱们谁也好不了。乌鸦混账无比狗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下半截就骂开人了。崔道陵一皱眉，可恶，放肆！欧阳天佐，欧阳天佑，你们俩我太了解了，你们是贼呀、啊、嗯，贼性难改呀、啊、强词夺理，你们站不住脚，不是要药吗？要现成就不给你，你不说要抢吗？有本事你来抢吧。乌鸦混账无比狗子，招打！哥俩

0: 他同时把大烟袋都拽出来，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咱不止一次说过，他这烟袋两用，平常的时候还真能抽烟，打仗的时候这是兵器，长了下3尺3，比鸭蛋还粗着2圈，头前这大烟袋锅好像2碗相似，那样逮的脑袋上受得了，抡起来是1两贯1斤呢。欧阳天佐往上一纵，抡起烟袋锅是猛扣崔道陵。崔道陵说了一声：“来得好！”唰，闪身躲过，空手进白刃，两个人就斗在一处。欧阳天又一看，别装君子了，人家那么多人，我们单打哪行？上吧！抡烟袋锅前来助阵，哥两个合击崔道陵。崔道陵一乐：“啊，俩呀，还有没有？最好多上来，贫僧收庄包圆，拿命来！”三个人就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们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呢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

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一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的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特别炎热，出汗呢也多，这样的话呢，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日常饮用水，还有饭或者是汤粥、蔬菜和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利于我们振奋精神。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粥，比如说可以把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等加入粳米当中煮粥，凉了以后食用，可以起到这个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清津生津除烦，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医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所以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啊、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0: 空气。
1: 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性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头。

醉。那时候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连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个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考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考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巨熊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其实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清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呢，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继续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街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循回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干完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做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日常饮用水，还有饭或者是汤粥、蔬菜和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啊。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粥，比如说可以把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等加入粳米当中煮粥，凉了以后食用，可以起到这个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清津生津除烦，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医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有就是神门穴也可以按揉一下，我们找到掌横纹，然后屈掌的时候呢，小指一侧的这个肌腱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那么闲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揉一下，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因为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做一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啊、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小星星，歌词里说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很多的小眼睛，说的是天上的星星，星星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是因为那里有智慧，有文明，有生物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和星星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门看星星的专业人士，把看星星啊当成了他的工作。有请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先生。朱馆长您好。
1: 啊，香露好，大家好。
0: 再次和朱馆长合作哈，非常的荣幸。其实今天请您来呢，是要由一本书来谈起啊。有一本书啊，这里面呢说了很多很多对于星星的一些猜测，就是最近啊非常火热的，但是出版时间已经有好些年的科幻小说《三体》，有一二三三本啊。朱馆长，您看《三体》看完之后啊，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您做什么评价？抛开现有的名声、名气和读者的追捧哈，您说说。
1: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科幻小说。当然，我其实开始一直在，我因为最近其实看书特别特别少啊，好多年不看书，就是在网上很多人向我推荐
0: 啊，
1: 就说你一定要看《三体》，把《三体》看。我其实那会儿也是，我觉得耽误了也有半年一年的时间，后来终于最后看了，看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特别好。我觉得这是国内我看到的这个科幻小说里应该说还是顶峰的一个作品。
0: 好，特别好，看来你也被打动了哈。那具体到《三体》这本书所呈现的，或者说呢所描绘的作者的宇宙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被他打动了吗？
1: 宇宙观的部分我觉得也应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我想的也还是比较接近吧。但是它毕竟这个它是小说嘛，就是说小说里的，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小说里的这个宇宙观啊，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宇宙观，实际上它并不一定一样，只是说你写小说，你只要写的能够自洽，让大家看上去觉得你
0: 自圆其说，
1: 对，其实就行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倒不是特别，这本小说当然我觉得首先吸引的应该还是那些技术方面的部分，所谓的硬科幻嘛，这应该是一个硬科幻小说，当然它探讨了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方面。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以三体二当中的哈封面当中的一段话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重要的讨论话题开始展开。是什么呢？前提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歌里说了，星星就像眼睛一样看着我们，那我们呢也是哈，数十亿双眼睛啊看着它啊，我们之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交流？那么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见到？我们之间为什么都没有产生哈、心灵的啊、眼神的或技术上的沟通呢？作者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也是《三体二：黑暗森林》当中的啊、算是点睛之语啊。他是这么说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前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外界没有联系上啊，是因为大家都学会隐藏自己啊。他这句话最后说了一个费米悖论啊，这个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哈、啊，他所提出来的。据说啊，他是有一次呢，在跟别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时候呢，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啊。这个人叫费米，是物理学家，在1950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都在哪儿呢？”哎，这看似科学家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竟然就变成了费米悖论。 朱馆长，您首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费米悖论，好吗？
1: 对，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天文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地球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中唯一一个上面有这个生命的，
0: 嗯，
1: 而且高等智慧生命的这个地方。那么地球当然它本身是个行星，它在绕着太阳转，太阳是一颗恒星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太阳所谓的太阳系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其实主要就是靠我们中心这个恒星太阳啊，它的能量然后提供给我们。那么宇宙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太阳本身，它其实是跟其他很多很多的恒星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叫星系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星系，我们把它叫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呢，实际上是由上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就是有这个一千多亿个太阳，然后大家在一起扎堆，像一个分布在一个像大盘子的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里面，彼此就不是完全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分布。而宇宙里面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我们现在知道大概也会有上千亿甚至上万亿个星系，所以你就这么一想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宇宙里面像我们地球这样行星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嗯，
1: 即使在我们银河系里面，那么它的行星数大概也是以万亿计，就是可能有一万亿个行星。那么在这么多的行星里面，如果只有一个地球上有生命，或者说有这个高等智慧生命，这种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你要是从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一般的情况就是你就会认为，就外星人实际上他一定会有，他不应该
0: 没有。
1: 但是呢，费米悖论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话呢，他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他们？
0: 嗯
1: 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0: 我这手里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在最适合看星星的夜晚，大概能看到2000多个星星，是吧？
1: 嗯，对，这个2000多个其实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当然就这只是我刚才说的银河系里面这1000亿颗星星里面，
0: 嗯，
1: 其中离我们非常非常近的，
0: 离
1: 我们太阳大概几千个光年之内的，
0: 哎，就是银河系恒星数量的1亿分之1啊，就这么一个
1: 对
0: 级别，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嗯，
0: 那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能看到的星星，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呢，大概就是用几千年或1000年光年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衡量，也就这么远。
1: 对，如果拿光年比的话，光年就是这个光，以光速1秒钟30万公里走一年能走过的路。那么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
0: 嗯
1: 啊，我们肉眼看到这几千颗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几百，差不多是这个几千啊，几千光年。那么银河系本身其实它是一个10万光年大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肉眼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其他地方的，比如说星云星团呀，甚至我们肉眼其实还能看见我们临近的一个星系，那就非常远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特别小的一部分。而这个银河系在我们看来呢，是特别大的一部分呢，在宇宙呢，又是特别小的一部分。
1: 在宇宙里面，银河系基本上就一个点了。
0: 嗯，所以说从这么一个大的量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是存在智慧，或者说呢存在生命啊，或者说存在文明的。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就是刚才所说的悖论嘛，悖论它
1: 就
0: 是它要相反嘛。
1: 任何证据，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像这《三体》里面提到的，比如黑暗森林法则，其实它是至少是从某一个方面试图对这个悖论做一个这个解释。
0: 嗯，是。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三体》所说的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哈。他在书里大量的篇幅都描绘了，就是人类对于三体世界的这个恐惧哈，还有呢，就是要建立某种手段哈，来形成对它的威慑和震慑哈，直到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家突然觉得我不怕你了啊，因为我可以向宇宙广播你三体的坐标，
1: 嗯，
0: 那么你一旦被我们点亮，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还有比你更厉害的啊，更有这个先进文明的三体，所谓的三体星球出现啊，一下子三体世界就老实了，是吧？哎，所以慢慢的这个地球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联军也好，这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也好，慢慢觉得，哎呀，那我们得隐藏起来，甚至他们到了太空，发现了一些太空的所谓的这个坟墓啊，也都是如此，得建造一个这个低光速的那么一个空间，光到里面出不来，就里面的东西出不去的啊，里面的东西出不去，
1: 信息也出不去，
0: 信息也出不去，就相当于你消失了， 就跟变魔术似的消失了。
1: 对对对对，其他地方的观测者来讲，就是他这个探测不到你了。
0: 哎，探测不到你了。哎，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自我求生的方式？
1: 对，这个当然，我认为这从这个小说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这还是作者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啊，当然它跟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说你光看小说的话，它本身是写的很自洽的，让自己是写的是圆的，就是你可以看上去你一看你照着他的思路走呢，你当然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就实际情况当然它还是会和这个不一样，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当然他能，你能解释一些事儿，确实你能解释一些事儿，但是实际情况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你比如因为像地球也一样啊，就是说那如果别人知道我们就要可能要来灭我们，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按照黑暗森林法则，如果它真的成为宇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法则的话，
0: 嗯，
1: 实际上最后是一个，实际上最后这个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一个宇宙，而且是大家比如说很多相当于人人自危似的那种。
0: 对，他在书里所谈的就是宇宙就是无情的。
1: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我相信情况，实际情
0: 况您不相信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就如果有，假如说这个，因为文明肯定它有不同的阶段，那么有更高阶段的这个文明，如果是对在更高阶段的文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肯定是。这样肯定是不成的，就是肯定是一个实际上非常没意思的一个宇宙嘛。
0: 你觉得
1: 这样的话，如果他能干预的话，
0: 嗯，
1: 我相信他就应该就是打破这个法则。如果有更好，更高的，当然这个所谓好坏，其实也都是我们地球人自己想出来的。你按照，至少你按照我们地球人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你会觉得这它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是因为他对大家都不好嘛，他对所有的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所有人都要提防别人，
0: 嗯，
1: 然后所有人都肯定是越来越差，你们，所以它不是一个，它一定不是一个共赢的一个法则。
0: 嗯，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有更高层次的文明，它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

0: 他一定会选择，就是他会选择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倾向于一个共赢的法则。这样的话，这宇宙实际上的未来的发展，它才会越来越好嘛。至少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好坏的标准。
1: 在这本书里啊，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就是人类在三体人看来就是一些小虫子啊，有这样的比喻。
0: 对，因为这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就是科技水平的这个差异。这一定会很大，这确实是这样，它一定会很大的。
1: 但是也有这样的描写在书里同样出现，就是人都知道蝗虫吧，蝗虫在我们眼里就是小虫子，可是这么多年了，你把蝗虫灭了吗？反而蝗虫侵蚀了一片又一片的田地啊，村庄。哎，反过头来就是低级生物它和高级生物之间，它一定是你死我活，或者说呢，零和游戏吗？
0: 对，所以当然是这，我觉得也是，确实你说的有道理的，就是说，就实际情况，它一定还会更复杂，没有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啊。
0: 比如说你想把谁灭了就把谁灭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好，那你觉得啊？你有没有在小时候，或者说呢，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啊，想过我们和可能存在的或者一定存在的智慧文明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接触，何种方式来共处呢？
0: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单就我们现在的了解啊，根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我们现在比如物理学呀、所有这些东西理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外星人他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当然本身外星人比如说他是什么形态，他是不是一定比如跟我们一样，这肯定是不一定的，就是会有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跟我们现在地球人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个外星的生命，但是呢他也有可能会有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的比如从天文观测的角度啊，就是从天文的角度来说，就第一呢，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我认为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啊，就是像地球啊这些行星们小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们不应该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外星人了，但是我们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地外生命，这是可能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听到了，比如我们火星液态水的发现，前几天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在一个这个开普勒的一个某个离我们1500光年的一个行星上，可能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啊，有人在那说是外星人的建筑等等，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好像是辟谣了，我还没完全这个查到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我们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有可能会发现地外生命，但是呢基本上不可能发现外星人啊。但是所以外星人一定在其他地方，就其他恒星的行星系统，那么这些呢我们现在把它叫系外行星，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现了1000多个系外行星了。那么从最近的这个发现呢，刚刚就是一个月以前的发现，就是说已经开始在类太阳的恒星的宜居带里面发现了类地球的恒星，类地球的行星，就是那个恒星本身跟我们太阳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在绕这那个恒星其他恒星转的这个跟我们地球绕太阳转差不多的距离上呢，也发现了一个跟我们地球差不多大的一个行星，当然目前这个行星比如它跟地球到底是不是很相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未来我们能大家可能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会通过天文观测，特别是最可能的其实是通过无线电波段的观测，我们接收到了来自其他系外行星的无线电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对我们一分析以后，我发现它不是纯粹的这个纯天然的这种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信号，我们发现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它可能代表着比如说外星人在那儿听广播或者看电视，这种可能性呢，我想是存在的。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上个星期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光学的观测，发现某一个恒星它的光度的变化非常非常奇怪，极其有规律，而且也不是完全随机。那么我们可能知道绕那个恒星转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不是简单的像地球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种球状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很怪异的有特殊形状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也会使人想。就是他会不会是比如外星人，现在因为还有什么说什么戴森球什么的，这本小说里没说啊，但是我估计其他小说里会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光学的观测，我们甚至也有可能发现这种，但是呢它最多最多我认为呢就是我们

0: 是通过天文观测探测到，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某个地方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可能几千光年或者几万光年的地方，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某一个恒星，它的行星上有高等智慧生命。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比如离我们如果是五千光年开外，那实际上就五千年前当时有，比如它有能力，已经有能力看电视了，或者它有能力建了一个东西绕着它那恒星在转啊，这些东西是可能。但是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不可能过去啊，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它也不太可能会过来啊，所以我们跟外星人面对面的这种遭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顶多是我们知道它。
1: 哎，您刚才说到了他们不可能会过来，在这个书里啊可不这么想啊。
0: 啊对，
1: 三体文明已经掌握了这个光速技术啊，带着他们的这个舰队啊来了一次星际穿越啊，那么几百年之后可以到达地球怎样啊？那为什么您认为不可能？
0: 就是当然我是也是从对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够严密啊，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三体那个它离我们很近，实际上它是四光年嘛，大概就是基本上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有外星人了。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基本上可能性不大的，如果离我们这么近的恒星都有的话，那你想这银河系里外星人那有多少，就是到处
1: 太密了。
0: 对对对对，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既然到目前为止对吧这个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迹象呢，所以他应该即使有的话他应该也是相对可能比较稀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藏起来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证据，我们没有任何外星人到过地球的证据。我觉得这是当然这是可能不同的人在这点上会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
0: 有些人可能认为就是 UFO 啊，就是外星人的飞船呀、啊、就是飞碟等等。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这个书里也谈到了，就是你看见了我，那么我看见你也不远了。
0: 那当然不是，其实不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就我们银河系是个十万光年那么大的一个大盘子，大盘子里面有一千多亿颗恒星啊。就是说这个大盘子从这头往光速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十万年。那么在这个大盘子这一千多亿个恒星里面，就哪个恒星它周围有绕它转的外星人在那它的行星上呢？因为这不知道啊，我们随便瞎说。比如说这个可能银河系里面有几万个，或者是几千万个。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说平均来讲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平均两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它怎么也应该是一个，我的感觉啊，它怎么也是个几千光年这个概念的东西。一个十万光年直径大的，这里面我们分布着若干个不知道多少个这个有外星人的地方啊，我们当然对他们来讲也不是，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可能几千年前，或者假如这么说吧，就是说离我们一万光年的地方，确实有外星人，那么这个外星人可能他一万年前当时他的信号走了一万年，现在到我们这儿被我们接收到，我们能知道它存在。但是对我们地球人而言呢，我们现在其实从无线电波段的角度，其实我们只是八十年前地球上才开始有广播。开始大概一百年左右吧，就有广播电视信号。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人，而且他已经达到了能够看电视的这个能力的话，这个信号实际上只传播了一百光年。
1: 非常感谢朱琴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0: 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4: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原

0: 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郁郁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1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公顷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

0: 向好。
1: 今年，王奔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该镇巨星村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小冰麦株形整齐，茎叶茁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夏粮丰收基础稳固扎实。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正漫步在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种植地块，一望无际的小冰麦呀，是层层叠翠。那么就当前的长势来看呢，我们的小麦根系发达，长势均匀，生长情况呢也优于往年，可以说这片沃土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1: 为破解传统灌溉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当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冰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片区内小冰麦茎杆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态势良好。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我们村今年种植小冰麦30公顷，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统一选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溉，今年小麦长势非常好。现在是谷粒时期，今年又是大丰收，预计7月15号左右就能收割。收割完成，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始种大白菜。
1: 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伤情监测等工作，通过科技富农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夏季丰收在望，这份喜人图景并非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筑牢生产底盘，普及滴灌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区绿化景观品质和市容整体颜值，连日来市住建局抢抓花卉生长有利时节，开展花卉补栽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打造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城市绿化风貌。补栽现场，绿化养护工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园林绿化栽植规范开展作业。在花卉品种选择上，遵循色彩协调、层次丰富、易活耐看、四季适配的原则，优选花期长、观赏性强、适应性好的时令花卉，兼顾景观美感与后期养护便利性。同时，根据不同路段、不同节点的景观定位，科学搭配花卉色彩，合理控制栽植密度，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行栽植布局，着力打造色彩缤纷、清新雅致的城市花境，有效填补绿化空白，消除景观短板。此次花卉补栽工作重点覆盖城区主干道、隔离花坛、公园、广场、花坛等重点区域，大幅改善城区裸露地块、残缺花坛现状，有效解决绿植参差不齐、景观单调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栽植摆放了大花海棠、彩叶草、千日紫、串红等12种花卉，18万株。焕然一新的花坛花团锦簇，生机盎然，错落斑斓的花卉景观与整洁的城市道路相映成趣，为夏日城区增添了灵动色彩，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层次感和整体颜值，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引导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7期家长课堂顺利举办。本次课堂特邀市第三小学陈默老师带来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讲座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 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

0: 新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1: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2: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3: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2: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4: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及新时代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原领导为辽南街派出所警官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聘任仪式结束后，法治副校长进行了法治宣传宣讲，内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真实生活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如何识别危险、自我保护、日常安全等知识，引导小朋友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为全体教职工普及校园安全相关知识，为校园安全管理敲响警钟。活动最后开展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夯实师德建设根基，将持续抓实安全管理与师德建设，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6月10号，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华网，近期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联合印发相关措施，推出15项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其中提出推进铁路设施旅游化及适老化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多元主题旅游列车，计划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生火小常识，就将白糖与白醋的混合溶液倒入烧水壶密闭加热，白醋中的酸性物质会与水壶内壁的水垢碱性碳酸盐发生反应，密闭高温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极易引发炸裂伤人。正确做法，仅用白醋兑水，全程开盖浸泡或加热，无需密闭反复煮沸，水垢软化后刷洗干净即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

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近期，作家方如的长篇小说《背叛》出版了。从大火中死里逃生到异国他乡边工边读，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故事性。从大兴安岭到海滨城市，从中国到英国，从主持人到专业作家，他一直坚持着写作的梦想，并把所有的阅历变成写作的源泉。故事恳谈会，请听坚持的力量，方如和您分享他的故事。
4: 趁热打铁，讲讲你的这个新出版的作品《背叛》。
6: 讲2008年这个外贸企业比较不好嘛，因为分公司的老板要辞职，那么要辞职呢，是因为跟总部的领导发生矛盾纠纷，那么就辞职。因为他是分公司嘛，这公司是他这个分公司老板建的，人都他招来，他培养起来的，那么他要辞职，那么这些中层要跟着他走，每个人就表现得不一样了。我这是两条线写的，一个是就他这个整个是一刚入职的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他到
7: 职场菜鸟
6: 啊，对，是个菜鸟。他去了以后，他面临这种情况，他看到这样，然后他因为他偶然的一个机会，因为那个老板走了的时候，电脑在他这里就转给他这边，偶然的就看到这个邮箱，然后他发现他能打开邮箱，邮箱里不停的就会有他们公司所有这中层的聊天记录，不停的就每天更新，每天更新的，然后这两个线在交织写嘛。他能看到的是发生的情况，背地里这种聊天其实也不断偷新的信息给他。他这其实这是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同事之间他们在这种选择，但最后发现其实是两个老板之间他有情感纠葛。其实这个背叛，它不单纯是职场，它还有一些个人的情感也在里面。最初触动我写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时候，当时我是干人事经理嘛，干外企的人事经理。当时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协会，就有个协会，经常会开一些年会啊什么的。当时我是听人家讲起来，说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电脑监控吗？就是说看到你的聊天记录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而且因为那时候没写过小长篇嘛，我觉得哎，这样角度会多，那么就会啊，也不是那么枯燥，是吧？啊，而且比较符合我的，我就觉得一条道走到黑的话，就会显得很观念很偏颇嘛，是吧？
7: 好多层意思在里面的。
6: 对，嗯，是这个，大体是这样。但整个来说是写职场的，其实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啊。因为我那时候干人事的时候，的确是有经常会有公司发展人变到集体辞职，都走了
7: 啊，
6: 都走了，每个人的状态其实也不一样。
5: 作家方如，内蒙古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作家、十月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80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看待王》，小长篇《玫瑰和我们》，《背叛》。文学评论家朱向前评价方如，以一颗平常心，从平平淡淡之中发现了世俗生活中的情趣与诗意，照亮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人生的记忆力是小说家的重要禀赋。
7: 朱向前有一篇你的《看待王》评论序，你有印象吗？他当时说的那个话我印象还很深，他说你是体验型特征鲜明的小说家，他说你的那种对生活的记忆力超强。
6: 我不觉得我记忆力有多好，它跟你的这种方式有关系，就是你静下来，你坐下来的这种琢磨，这么想哈。我就是你看我一养这个猫，很多我爷爷有事儿我就全想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爷爷养了一只猫哈，也可能也跟你不断的这种回望也有关系。
7: 对，因为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你写过一篇跟你曾经生活的经历有关系的《过火的山林》，它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大兴安岭火灾的时候，应该你的年龄在14、15岁，其实我算了一下还不是，比那还小，应该是，他说应该没有那么深的记忆，但是就是你讲，包括老师他上课的那个表情动作，包括周围的人啊，就那个细节的描述，他说都特别的生动，包括对
4: 火的描述给森林里造成的那个影响，他说都特别细致，就感觉好像这些就完全都存在你脑子当中需要的时候就掉出来了一样。
6: 你没有这个事儿，当然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大有关系。再就是说，首先它是个小说，是吧？这个是虚构的，包括那个老师啊，整个的那个情形啊，不是完全那种复原的。我想可能是因为跟什么有关系，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比较细吧，包括写的这个
4: 细节
6: 很多啊，可能还是这种渲染。但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那我现在在写的也是跟这个有关的。
4: 哦，现在还在写一个、是长篇吗？
6: 长篇，因为我从2013年吧，连着回去两次。因为很多小时候的事，当时你包括听别人讲啊，或者说你自己能记得那些，你再重新去看它哈、不太一样。而且尤其是我现在是借助于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志书啊什么的新闻资料啊什么，就当时模模糊糊的那些印象和概念你也不断的印证。尤其像现在大兴岭变化也挺大的，可能你也知道是吧，它是基本上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整个包括内蒙古大兴岭管区和黑龙江大兴岭管区全都那个就是停伐了嘛，所以整个就是
4: 护林养林
6: 啊，就整个那个曾经的那段生活状态整个就大变化很大，其实我回去也很有感触。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哈，但自己跟自己相关的事儿，其实你越来越会觉得并不是很多。那么你特别在意它，你肯定是琢磨，肯定会慢慢的会往这边，就是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每个人的写小说，每个人有每个人那种特点吧。我自己可能并不太这么觉得哈，可能但是别人会对你有一些提醒，觉得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就你特别特别细腻哈，但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像说你看一幅画一样哈，吸引你的肯定是它的这个，首先是离远看是主体，然后你才去看它，哎呦，它工笔细描哈，它那每个都那么真实那么好。如果这个东西单纯只是细腻的话，它无论再工笔细描，但其实它整体呈现这个东西你不满意，实际上它也肯定还不如是这种写意的可能更痛快，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只能说是一个特点吧，我觉得还谈不上什么优点或怎么样。但是赵老师说的这个记忆力这方面，我也是觉得可能它跟你这不断的这种回望有关系。这些年我自己也感到，就有经常会有一些事情，它有就开一个口子一样的感觉，然后提醒你会想起了很多事情。就我是个比较安静的人嘛，可能我当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就留神到很多小的，可能不太在意那些东西。
4: 就包括你做电台主持人的这个经历，在小说创作当中也有几篇作品有过体现，比如说像《生铺地》《午夜广场》，我甚至还看过，包括有的文学评论家还有读者普通读者，他们都表示说特别钟爱的就是你的那篇《生铺地》。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你还没有其他作品出现的时候，那他们觉得这篇是他们最好最喜欢的。那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特殊的一个经历写的一个小说，可能对专业人士也好业余人士也好也产生了特别强的吸引力，打动了他们。
6: 其实我觉得可能电台就是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毕竟有的时候都还是多少有点陌生，是吧？有兴趣的人可能稍微多一点，可能也占这个便宜吧。有老师跟我说过这个，他说那个生铺地可能你以后可能很难再写那种哈，写出那种的。可能那时候2007年啊，我应该正式开始写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吧。那生铺地是我算是写的第三篇，
4: 比较往前的了。
6: 其实那时候就是怎么说，也没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定规哈，也自己觉得写的也挺舒服挺自然的，也没有觉得，其实我是个写东西很笨的人，但那个写的好像也挺快的，自己挺重视那个东西哈。回头看看就是那开始写那些东西的那个，我也自己也比较喜欢，应该这么说。我现在总是在想，其实我觉得任何艺术创作都是这样吧，可能在你不太知道或者模模糊糊的时候，可能会有让你满意的东西出来哈。但比较难的是，其实你是一直想着往前走，希望能表达得更清楚哈，能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呀，或者是一种看法，通过这种小说这种方式传达得更合适一些的时候，你就慢慢的，你总是要知道的多一些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想写好，其实说来就挺难的，慢慢总是要因为不停的。其实我觉得小说就这点就比较别的， 行当，他可能会有一种经验的积累，他会对你有帮助。
4: 嗯，
6: 但艺术创作不是这样，
4: 越来越难。
6: 嗯，艺术创作从头这个开始以后又归零，然后又重新开始。
4: 嗯，
6: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魅力也正在于此，是吧？你不停的又再重新，那个就是你，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这个结束以后就过去了，然后另外再开始的时候，你还是从零。最好还是那种，就是永远是有那种刚开始那种状态，是挺难得，而且也挺自己也是很期盼那种状态，
4: 永远有未知的那种可能性和挑战在
6: 那种所谓那种初心，是吧？就是那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聊天，他就好像说是那个搭一个桥哈，他说你有不同的桥墩，你首先你是脑子里有几个场景，然后你想从 A 到 B， 然后把它连起来就碎成，这事情就结束了哈。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是这样，我基本上是开始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我这个东西往哪儿走，我不是很，我好像就是随着语言往前走。
4: 嗯，会拆了再重新修还是说？
6: 不是，就是我这个桥墩我并没有他说那几个主要的桥墩能搭起来的。
4: 嗯，
6: 我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
4: 就一点点的修
6: 啊。我就是所以那天我说我顶多可能就是那个，其实往那河扔砖头就能过去了那样的哈。开始的时候甚至我是中篇是短篇都不太清楚。
4: 嗯，
6: 但写一写慢慢会有感觉，是慢写。我是觉得比较难的时候，就说现在来说就写的比较难的时候，基本写到中间的时候会比较难，就你肯定不希望你重复嘛，是吧？
4: 对，
6: 但是你自己知道你会受很多限制，比如说你也没有那么多大起大落的那种经历，是吧？也没有那么多见识，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那时候比较，但是其实可能他的这种魅力正在这个地方。每次小时候觉得，哎呀，这可能不行哈，这可能是最差写的出来。但是慢慢的走过去了以后，其实还是自己还有时候能感应到，其实过了这个坎儿之后哈，自己还是觉得在不停的就是有的时候能感到这种就是自己完了以后那种成就感吧。
5: 有评论家说。

0: 说的那个，就好多读者和专业人士都特别喜欢那个生铺地，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那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跟理想相关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艺术是，好像是觉得是那种很凌空的那种哈、啊，跟生活没大关系。那么一个，他原来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工人是吧？他对这方面他有这个爱好和想法。那他年轻的时候有曾经有这个做舞台剧的啊这种机会。那么他觉得声音条件很好，那么对播音很喜欢。
0: 后来做了一个导播，别人看来很不起眼的一个工作，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心里的那个梦想一直都没有破，尽管周围人也许有理解，也有冷嘲热讽的，后面你给了一个特别光明的结局。
1: 对，有人不喜欢这个结局啊。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我想，其实像刚才我跟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开始，尤其是像《生不地》写的也比较早，其实开始的时候真是没有特别强烈的说我要励志什么，没有这种想法。我现在回头想，可能跟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关系。你知道，那时候我刚开始写，那时候写《生铺地》的时候，我还一篇小说都没有发过啊。我想跟那个时候也有关。你想写之前，其实自己一直喜欢看嘛哈、啊，包括我想周围有很多这种文青哈、啊，这都是喜欢看嘛。其实这种理想，或是像他这个作品里面是写到他有对这个想做主持人这种哈、啊，有这种
0: 老田。
1: 想啊，对。他其实，你像你自己在成为读者的时候，你看当代的一些小说什么，可能你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不好，或者说觉得，哎，这可能怎么样会更好？你可能会有这种哈。当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你看你面临着你自己的难的时候，你也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是吧？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是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自己本身可能也有一点，你刚才说那心理学的共情是吧？其实可能也是有一点自己就怎么说，也是自己那种啊，对，可能也有那我自己说不太清楚哈，因为已经时间也挺长的。但我现在回头看看，因为之前写那些跟这个相关的比较多。我后来写过一个农村妇女喜欢唱戏的，大体我觉得都类似，大体是这种。
0: 这个也是我想跟你聊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做电台的主持人，包括后面也做过电视台的记者，也有过一些那个其他的职业的尝试，做的都很出色，基本上每次离开的时候都是被挽留，然后自己最后选择了就是另外的工作，或者说另外的方式。写作确实一直贯穿的，怎么这么执着，可以为这个写作放弃那么多好的机会？
1: 也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理想主义，我没有。其实我都是一步一步吧，我就是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很有主意，然后就一往无前。我好像我也不是这种性格，
0: 但是结果给人是这种感觉。
1: 结果好像倒是直接一步一步赶的吧。你想电台我挺喜欢的，而且我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也挺用心的哈，我也挺努力的。
0: 是做读书节目。
1: 对啊，那时候也挺喜欢，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每周我跑一趟图书市场回来哈，就都那时候那个状态都很喜欢。但是那个时候要出国，那也就走了哈。那么回来以后做电视呢，其实我那时候也挺用心的。我这个人就是
0: 但
1: 这
0: 也
1: 样，
0: 爱好。
1: 也不是，我就好像怎么说。可能也是因为虚荣心吧，我总是觉得好像你做事情，可能我这个水平并不高哈，这个整个出来可能多少年回头自己看也并不满意，但那肯定是当时我那种我把我最好的水平拿出来，我肯定是做到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最好，基本上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我现在回头看以前写的不好，但当时其实也就很付诸心，可能我就这么大水平是吧？可能就是这种情
0: 就
1: 况。
0: 是家长嘴里那别人家的孩子。
1: 反正我就觉得得好好的嘛，什么做电视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挺认真，而且现在我想想看，做电视那一年对我帮助挺大的，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当时是写新闻稿哈，我现在想想看，我这个语言的整个的这个变化，在我写那一年新闻稿对我帮助特别大。
0: 但是新闻我们需要的是比较简练，
1: 是，我当时非常痛苦，你知道。我因为我当时那时候是干，我们当时是个记者站的记者，往上面报片儿的那种哈。本来那片子就不可能，因为你记者站片就不能太长，上去以后赶上有什么什么会议啊，会又说你自己自裁吧，3分钟变成多长时间那样，经常那种情况，不停的就是。

0: 砍那些东西，其实砍掉都是我那些以前就文青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抒情那些东西，其实真是这样，
1: 而且是特满意的地方。
0: 对，当时都觉得都那时候有，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个老记者哈，因为那时候当时我干的还算挺好的，他们就把我就去的时候还没干新闻联播，那么干了一段时间觉得我还不错哈，然后让我干新闻联播，专门报那个就大片的，而且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干播音员出身，他让我出镜嘛，所以其实呢那时候说起来，我其实脑子里都已经想好了，就出镜的时候你就把要说的话说上，会再把那个基本上因为这片很急嘛，那新闻那就热透会呼快快给我捧回来那样。其实都已经想得很好，回头他给你改稿子真生气，你知道，觉得哎呀就怎么就不能接，但现在想想看那一年真是很好，就是那种他会
1: 听起来很矛盾，
0: 嗯，听当时是不舒服的，但其实我现在想想看那一年真的是帮助很大，那种语言风格的这种变化事实上不单纯是仅仅语言本身，它也会让你就是关注事情哈，更直接，或者说就是那种文青的那种东西啊，能靠抒情来解决问题的那种东西，它会慢慢的会让你，反正那一年我觉得其实任何身段你用心的干，你总会有自己会能，当时可能并不觉得，过后真是觉得帮助很大，
1: 更能一下子就接近本质。
0: 就是我觉得那种简洁，包括你看他们现在不是说有那个，就是他为了让这个语言能够有利哈，他看法律条款啊，其实真是这样，语言的这种风格的确会影响，它不单纯语言形式的问题，真的语言它本身就是你自己，包括很多，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啊，包括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都在里面。
1: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了吗？
0: 其实我写的挺早的，但是我你知道我写了之后头也没有什么消息，基本就写写停停，基本都是属于这种状况。
1: 怎么开始的？
0: 我写的很早，其实我记得好像是九九六吧，差不多那个年那些年，但是好胖，但是我弟弟在那时候啊，那时候好像我记得他不是读高中吗，他去上晚自习，我在办公室里等他，他9点钟回来，我俩一块儿回家，我基本那时候刚开始用电脑，经常写了丢，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挺喜欢，而且我发现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人平常也不太爱讲话，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哈，一个这个出口吧。而且我发现，就是其实我对很多问题我是有看法的，但是我又不是那种喜欢
1: 争论、
0: 喜欢跟人争的。但是我希望通过这种虚构的方式讲讲，无论是自己的经验呢、观点啊什么，我觉得我喜欢这种方式。而且回头来看看当年，就是现在投了也没有音讯那，真的写的就是不好，真的就是写的不好。
1: 那时候都写什么？
0: 我想我第一篇写什么，好像写我姐姐吧。我想我第一篇写的是，好像是写我姐姐高考补习的事，因为她给我讲过很多，而且我去过她那个学校的时候，我想好像最初开始写的时候，当时是在黑大上学的时候，老师留了一个作业，当时本来是写的很短，但是写就开着开就铺开了，因为当时那时候因为我姐姐我俩差一岁嘛，就是她讲了很多事情，其实我当时也很挺在意的，就反正都是从就熟悉的开始写吧，因为你熟悉的话有很多你自己就说有些细节，他会觉得扎实啊，
1: 有把握。
0: 对，你反正我没有那个本事完全虚构那种，还目前就是不说完全，就是
1: 爱好，
0: 就是那个环境你不熟悉的不太敢轻易写，我可能最不熟悉的环境轻易写就是写那。现在今年写到第5篇吧，写农村的，就胶东农村，那个是就有兴趣，但那真是一个就是旁观，因为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我老是问，我今年过完年回来，我还老给我婆婆发微信就问她，因为不太知道。你像我刚开始到威海的时候，他们说6月份那个收麦子，然后就请假，我都很奇怪，我说不是秋天收获吗？怎么这个时候就是啊？其实我就好像都很奇怪，其实就没有那种农村生活经历，但是有兴趣，因为毕竟他们我婆婆家农村的嘛，我公公他开个诊所，那每年就是你知道，其实农村那种矛盾集中发生的春节，因为他都回来嘛，而且一般发生问题什么到诊所里面比较多，所以其实听了很多事儿，就很对这个事儿很有兴趣，但这个事儿来龙去脉，包括这个人当时就，其实你对农村没有就很麻烦，经常要问，老是那样，但挺有感兴趣，事情本身感兴趣，但是这个事情的细节，整个那种大的那种环境真是不熟悉。
1: 不但要写的故事吸引人，同时还要合情合理。
0: 那就跟刚才你说心理学是一样的，你怎么跟人家共情啊，是吧？

0: 他那个首先他生活那个氛围你是能体会得到的，然后你才能可能去感同身受，是吧？而且其实你说你现在想想看，为什么就你当时听那个事儿，你特别往心里去啊？你还是对这个事情你觉得有想说话的这种想法，而想的这种方式不是跟人争论，而是我好好仔细给你讲讲，是吧？可能是这个，我其实不太，你看我都很少看评论呢，什么我都不太看。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郭英郭七爷和薛景云终于见面了。正在两人谈得不错的时候，老鸨子突然来了。
3: 哎呀，晚上驸马爷府请你过去，驸马爷约里奔部，点名让你去陪酒。
2: 郭英一听这个，心想这能成吗？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回到这客栈，摘下七星宝刀，就直奔驸马府而去。这边大哥武殿章看到了，七弟这干什么呀？慌里慌张的，而且还拿着家伙出去的，这就紧忙让胡大海去追这郭英。可哪成想郭英跑得太快了，哎，到了大街上人就没影了。郭英三转两转，一边打听一边问，就找到驸马爷府。可是这驸马府如今宾客来往，络绎不绝，他一没有请帖，二没有人引荐，这也进不去呀。他就在外边呢开始转悠，转悠了半天，哎，突然在这驸马府中出来一个人，就盯上他了，暗中在后边跟着郭英。郭英想甩掉他，哪成想走进了死胡同。正待郭英想着怎么解决这人的时候，这人一边说话一边上前拉住郭英。女儿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快回去吧，要不然就得掉脑袋呀。郭英心中想，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玉儿啊。郭英大喝一声，你是干什么的？别动，你敢动我就要你的命。那人吓得一哆嗦，一看，哟，认错人了，而且面前这人还拿着一口刀啊，这不是好惹的呀。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大爷，你先别生气呀，我没有一点恶意呀，我是认错人了。我叫王双环，我有个兄弟叫王双玉，我们哥俩是驸马府的系统啊。今天是驸马寿诞之日，驸马府的大管家叫我们哥俩唱一出八仙庆寿。这不，我演吕洞宾，他唱韩湘子。这晌午吃饭的时候，我兄弟和大管家吵了几句嘴，一赌气就走了，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呀。眼看就要开戏了，我怕他误了事，所以我才出来找他。我这人眼神是有点差劲，一出门呢，我就把您当我兄弟了，是我眼睛没看准，我可没有一点坏心呐。大爷，您还是高抬贵手吧，我是个穷唱戏的，什么也没有啊。郭英一听双环说的这些话，心里就有底了，哎，不由得暗暗高兴啊，这倒是个好机会呀。哎呀，我正发愁进不了驸马府呢，偏偏有人相帮，有了他我可就好办多了。郭英对双环说道，我不管你是唱什么的，反正今天你这么追我，我就不能饶你。你说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这一问可把双环吓得头发根子发炸呀。太爷呀，认打怎么说， 认罚怎么讲啊？郭英板着脸，认打我就剁你二百刀。
3: 哎呀，太爷呀，这二百刀还不剁成饺子馅儿了呀？那我要是认罚呢？
2: 认罚嘛，这个好办，把你的帽子摘下来，衣服脱下来。
3: 这人一听吓了一跳啊，大爷呀，您这是怎么着的呀？我个大老爷们儿不能光着身子呀，啊，你这还不如杀了我呢。
2: 你说什么？郭英才寻思过墨来，我怎么能让你光着呢？我的意思是咱们换衣服啊，衣服兑换。
3: 哎，这还行，要不然我以为我遇到变态了呢。那就换吧。
2: 说着二人就在胡同中兑换了衣物。郭英把他那顶帽子啊也戴在头上，然后他问道，我问你，你们驸马从白美堂接来的姑娘现在何处啊？
3: 回大人，他们把薛景云薛姑娘领到万花楼去了，驸马和文武百官都在那儿。
2: 郭英又问明了去万花楼的路径，然后啊叫双环背过脸去，把他四马倒穿蹄绑了个结结实实，撕了块衣服里堵上他的嘴。郭英说，这样你呀先在这儿委屈会儿，等我办完了事再来给你解绑吧。
3: 这人忍不住点了点头啊，心里说，你看着办吧，反正你把我绑上了，我也没法说不行啊。
2: 郭英这才戴上他的锋利帽，披上他的斗篷，插好单刀，走出胡同，是直奔驸马府而去。郭英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混进大门，不觉得就到了门口了。他刚刚迈上台阶，就听里边有一个下人说话，
3: 哎，你们都过来看看呐，这儿有个俩脑袋的蝎子。
2: 就听旁边有人附和，
4: 哎，得了吧，你别胡说八道啊，哪有俩脑袋的蝎子呀，那是两个夹子，不是两个脑袋。
3: 哎，我看就是俩脑袋呀，不信你们过来看呢。
2: 附近那几位就觉得奇怪，都去看蝎子了，正好给郭英闪开了一条路啊。郭英一看这真是好机会啊，二话没说快步走进驸马府。他走到里边刚转过身去，刚才说话的那四个家人可又回来了，其中那仨人挺不满意的呀。
4: 哎，我说二娃呀，你怎么诚心糊弄我们呢？根本没有俩脑袋的蝎子，你怎么愣说有呢？这不是瞪着眼睛瞎编吗？
2: 那个家人一听也笑了，
3: 嘿嘿，哪有俩脑袋的蝎子呀，我也知道没有。诸位呀，你们不晓得，方才进来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双环，他弟弟叫双玉呀。原来他们俩在大街上乞讨要饭，串巷子唱小曲儿，连饭都吃不上啊，粥都喝不饱。我看他俩实在可怜，就回来在总管面前说了很多好话，保举他们哥俩在驸马府混点事儿，叫他们俩吃完饱饭。大管家可就答应了，把他们俩叫进府来，先给驸马唱了几出。
2: 嘿，哪知道头一出唱的《霸王别姬》，二。